0: 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国内外涉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开始提前预约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除完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3: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4: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2: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5: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4: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2: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6: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7: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8: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6: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7: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8: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9: 接下来想跟大家说一下情绪这个问题。
0: 我老有情绪了
9: 这么有情绪啊，当然有一天积极的情绪是最好的。其实情绪比我们以为的其实要复杂的多。
0: 哦，是吗？
9: 就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心里有种感受，这感受啊我说不出来，我形容不出来，就是那种什么叫幻灭感。嗯，你怎么形容？
0: 哦，我不知道。
9: 幻灭感就是破碎了呗，
0: 没了，
9: 静碎了。
0: 嗯，类似啊。
9: 最近呢，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的首任主任，他写了一本书，叫《情绪词典》。
0: 嗯，
9: 他就介绍了很多体验，就是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小的情绪。
0: 你比如说啊，有一种情绪叫被看到感。
9: 被看到，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在我背后。
0: 那是，
9: 我也回头。
0: 你在说啥呢？
9: 是被害妄想症。
0: 对呀，有一种评价，就是被别人评价的评判的感觉。
9: 嗯，
0: 有的人会因此兴奋而激动，而另一些人来说呢，这种感觉会让他们感到焦虑，就是处在别人的视野。
9: 哦，就是那种你就是闪亮的灯球，我们都看着你。就有的人
0: 那就是抓着你呗。
9: 哎，对对对，就这意思。
0: 嗯，
9: 就有一天，你比如你穿的特别好看，或者说穿的特别的出挑。
0: 嗯，像我一样。
9: 比如说你今天穿的一个戴了一个大紫色的帽子，然后穿了一件绿色的背心，再穿一个大黄色的鞋，就相对来说颜色特别出挑。
0: 嗯，
9: 你走在路上大家可能会刷刷你，就那种被注视的感觉，或者说你这个人长得特别帅特别美，
0: 是吗？
9: 在路上，
0: 哎呀，
9: 或者有一些特别，
0: 我自己也认为快来看我，都瞅我，都瞅我。
9: 你除了要看一下情绪，
0: 就瞅我一人啊！
9: 啊，对，独瞅你一人
0: 啊！是是，谢谢啊！
9: 就有一种被看到，就有的人说：“哎呀，我今天走在这儿。”那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点以自我为主角的心态。
0: 是的，
9: 你总觉得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0: 嗯，
9: 大家会不会都觉得你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啊，
9: 你走在了，你走在哪儿？你总觉得有人在看你，
0: 嗯、
9: 有人双眼睛在刷刷你。
0: 那毕竟我是最靓的仔嘛。
9: 只能看见自己，是不是？就是这种被看到感。
0: 哦，
9: 他这个感觉很奇妙，就你也说不上来，但就觉得有人在旁边瞄你、刷刷你。
0: 嗯，

0: 是犯罪的那个心理学、
1: 哎、不是就这种被看到感是其中的一个情绪、
0: 哦、那第二个呢
1: 不祥的预感
0: 哦，这个也是哎，是说不出名那些小情绪 啊，
1: 就你就觉得说哎，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完了完了一会儿要出事了
1: 哎，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个脑子你的念想是不是就可能是就为什么大家说你多想点好事儿、
0: 嗯？
1: 就脑子里不要总想一些不好的事哎呀被害的一些妄想症为什么呢就往往你想的这件事你这么想你想的事情也许都能发生呢
0: 那人家这位主任就说了、
1: 嗯、
0: 说这是一种很原始的感受
1: 就你说不上来
0: 对还没有被赋予更为简洁的命名
1: 第六感、
0: 啊、所以叫不祥的预感
1: 我们看小说的时候你总会说主角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对对对
1: 内心突然一慌
0: 哇来个大狮子
1: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可能哎呀不出意料的话不出意外的话这意外可能就要发生了
0: 你回头看一下
1: 闭嘴我后面是墙啊！当然这个它是一种很原始的像你说的那种感受它不是恐它也不是惧
0: 嗯，
1: 但是呢这种感受又都是有一种好像有什么危险正在降临、
0: 啊、对你像恐也好恐惧啊、嗯、其实是有一种对象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比如说前面有个大狮子啊、嗯、我觉得恐惧、嗯、前面马上要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嗯、我能预料到的一个事啊我苦对的恐惧
1: 哎呀考试可砸了马上回家了可能接下来要面临什么就你是有一种对象感的
0: 不祥的预感其实
1: 是没有对象感
0: 没有对象感、啊、
1: 但你就是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好像有不好的预感就他就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那这事儿你也说不出来、
0: 嗯、明白了所以说人家写的那本书里面叫情绪词典嘛
1: 对所以它不好描述
0: 不好描述、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叫做对跌落的不安感
1: 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就在梦里突然好像从那儿高处摔下来了然后你一下就醒了
0: 哦那，
1: 我有做过这个类的梦
0: 然后呢就是这个不安呢、啊、它说是灵长类动物固有的
1: 哦，
0: 灵长类动物都有
1: 哎，你这么想如果说是一个平地给你一个非常狭窄的咱就比如说40厘米吧这么宽的一个小独木桥
0: 嗯，
1: 但如果旁边是平地你就能走过去、嗯、但如果旁边是悬崖你就走不过去
0: 嗯，
1: 是不是
0: 之前有
1: 它就有一种被掉落的感觉
0: 有一种这样的这个心理的研究嘛、
1: 嗯、
0: 那后来呢人家说为什么灵长类动物都有呢、
1: 嗯、
0: 是因为原来呀原始灵长类生活在高树上
1: 嗯，
0: 一旦掉落呢就可能摔伤摔死或者遇到其他危险
1: 住在洞里面
0: 对
1: 山顶洞人吗
0: 不是这个山顶
1: 洞你住在洞里面住在悬崖上
0: 哦，有这方面的
1: 出去总怕掉下来
0: 掉下来之后下面有洪水猛兽啊、
1: 嗯、
0: 是吧直到现在就这种基因呢、啊它仍然是在影响我们、
1: 哦、明白了
0: 这就是灵长类动物为什么说有这种叫对跌落的不安感、嗯、
1: 是就你总觉得哎呀不行会掉下去赶紧往里坐一坐是不是、
0: 啊、
1: 这种感觉其实它不会掉但就像我说的就比如说这个独木桥它底下是个平地、
0: 嗯、
1: 你绝对能走过去谁都能走过去、
0: 嗯、
1: 但如果说把这平地给你撤掉底下是一个万丈悬崖、
0: 嗯、
1: 估计谁也走不过去
0: 是、
1: 嗯、
0: 第四个感受呢叫做幻灭感
1: 哦，幻灭感
0: 对
1: 滤镜碎了一地、
0: 嗯、
1: 我原来以为你是这样的人没想到你是素质这么低的人幻灭了
0: 这种呢曾经投注了很多心理能量的一个幻想、
1: 嗯、
0: 被现实打破产生的一种感受、
1: 哦、很多人比如说追星他可能是追的这个明星在这个角色里的光环、
0: 嗯、
1: 你觉得啊这个主角特别有正义感心怀天下拯救苍生然后他又特别的就全都是美好的词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他可能被拍到了什么什么什么那他跟他角色脱离了哎呀幻灭感
0: 对
1: 会有一种
0: 有的人因为幻灭感灭失以后啊有的人觉得是开心的有人是难过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有伤心也有愉悦啊、
1: 嗯、
0: 这不太一样这分什么事儿了第五个呢叫开阔感什么叫
1: 开阔感
0: 就是有一种让人愉悦的感受哎你全身呢舒展起来了、
1: 嗯、
0: 抬头挺胸了行动呢也大起大合了感受更加自信畅快了、
1: 哦、那我能想到的是第一呢你比如说把家里打扫得特别干净让你觉得有开阔
0: 开阔感
1: 内心不那么紧了、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到内蒙古大草原去旅游、
0: 嗯、
1: 我一看一眼万里的大草原这么开阔
0: 对
1: 我的心境自然就开阔了或者说咱们去连江看一下大海、
0: 嗯、
1: 咱们可能一下就开阔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你看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嗯、
0: 在我们这个面前、瀑布落下的那一刹那、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哦，这也是一种开阔感、
1: 嗯、
0: 是吧还有呢就是大漠孤烟直你看到那些美的这个景色
1: 对对对对、
0: 这都是一种叫开阔感
1: 明白就为什么说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咱们去那些大自然去走一走大嘛开阔嘛、
0: 嗯、对
1: 让你内心特别就是想不开的狭隘的一些东西给它开阔起来
0: 当你看到了张家界、嗯、对不对当你 直冲云霄的那一刻，
1: 对对对
0: 啊，你会觉得哎，这也是一种开阔感。
1: 那想要出去找开阔感旅游的朋友，我们今年的暑期团有很多个地点，有很多个日期和团期，我们都是纯玩团，一价全含，品质有保障。您都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0: 最后一个感叫做秩序感。
1: 秩序感，
0: 秩序感，就是有一种偏向愉悦的感受吧。因为如果混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焦虑。
1: 哦，
0: 当然这个焦虑一旦就解决掉了啊，那可能就带来一些释放。
1: 就人有的时候要一定的和谐。
0: 对，
1: 就说这个，不然为什么说有一些强迫症的朋友，他不能把那东西摆得特别乱，他看着难受，
0: 难受，
1: 他得规整一下秩序感。
0: 嗯，
1: 那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里。

0: 有秩序一些。
1: 你先把车里给我收拾干净。
0: 哎，对对对对对，车里面感觉有秩序感，就人就到一个特别整洁和那个特别有顺序感、秩序感的环境当中，你人也会就特别的舒心。
1: 嗯，大家可以来这个来说一说，我们可以说有六种很难被叫出名字的情绪，然后呢，这些名字啊，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可能就是一种感受。他可能也许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0: 嗯、
1: 没有办法用很专业的名给他来锁定、
0: 嗯、
1: 给他命名、
0: 嗯、
1: 所以说人家北京林业大学的心理学系的这位主任、
0: 嗯、
1: 写的这本书当中就把他给都描述出来了。
0: 哦，就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些这种原来不太注意到的一些小知识，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说描述你的情绪，你有的时候很难去描述准确。
1: 对，
0: 那他现在如果有一些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集一下这本书啊。
1: 嗯，
0: 这标准身材就说他就预感呢、
1: 嗯、
0: 咱俩的组合能长长久久、
1: 嗯、一帆风顺，
0: 希望你说的
1: 二龙腾飞、
0: 哎、
1: 三阳开泰四喜临门
0: 又来了、
1: 啊刚才说到了，这有的时候我们多看一些心理学的一些书，或者说心理学的一些感受、
0: 嗯、
1: 其实有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借鉴作用。
0: 我们每天在节目一开始七点出头的时候，舒兰姐姐不是都给我们在讲述有关心理方面的问题吗？
1: 嗯，
0: 因为舒兰姐姐本身她有考这个心理资格师的一个证书啊，就原来前些年大家也觉得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就因为你心理资格吧，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不一定非要考这个证书，但你比如说学了这方面知识，对你自己和家人起码在心态上咱有一定的调节。
1: 没错。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和说一说也是和祝福和心态有关。
0: 哦，
1: 最近呢在江苏的宿迁一家炸鸡店的店主、
0: 嗯、
1: 他就是写了一张这个告示、
0: 嗯、
1: 贴在了门口，说因为啊这个家里的母亲重病、
0: 嗯、
1: 所以呢这两天我们就暂停营业。
0: 嗯，
1: 结果呢当地的市民啊在上面那个告示纸上拿笔悄悄地写满了一些暖心的祝福。
0: 哎呀，
1: 等到复工以后，这个炸鸡店呢和老板回来了，哎，看到了这些祝福特别特别的感动。
0: 嗯，
1: 因为之前呢是因为妈妈生病了、
0: 嗯、
1: 没办法只能是闭店来去陪护。
0: 嗯，
1: 所以就写的是家中有事停止营业这样的通知。
0: 那有些老顾客就问，那大概什么时候开业，以及说遇到啥事儿了呀？
1: 就是因为、哎，妈妈生病了嘛、
0: 哦、然后这一说，然后大家都是来吃过的邻居啊，咱们就来祝福墙、
1: 嗯、
0: 比如祝福妈妈早日康复啊，祝福什么生活一帆风顺啊等等。
1: 是，
0: 而且老板回来看了这满墙都是一些陌生人暖心的留言。
1: 对，
0: 这要谁谁都能特别感动，
1: 当时说
0: 是是、
1: 哎、激动的大哭了一场、啊、
0: 明白。
1: 嗯，
0: 然后这个店主就说这个小店呢它不光是谋生的一个铺面，
1: 嗯，
0: 它也成为了承载情感的一个暖心情感的一个纽带。
1: 是，
0: 所以他说他要把这个大家的祝福啊就给他裱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挂在墙上。
1: 没错，
0: 就每次一想到这街里街坊的来吃的这些顾客心里就特别暖、
1: 嗯、
0: 这也是一场我们喜欢看到的双向奔赴。
1: 没错。那同时呢除了这个这是一场非常美好的双向奔赴以外，
0: 嗯，
1: 还有一位来自巴旬的爷爷呀、
0: 嗯、
1: 他其实持续一年多，他有一个这个什么事呢，也让很多网友觉得说、
0: 嗯、
1: 要为爷爷来点赞。
0: 哦，
1: 这事儿发生在河南的平顶山。
0: 嗯，
1: 叶女士呢开了一家两元的书店
0: 啊，两元书店就花两块钱可以买书。
1: 对，里面有一个两元的专区啊、
0: 嗯、
1: 即使说你不买书没关系、
0: 嗯、
1: 你在我们这店里啊你看那也是免费的。
0: 哦，
1: 啊，来逛你都没问题。
0: 嗯，
1: 那前两天呢就分享了一个日常，说有一位巴旬的爷爷、
0: 嗯、
1: 啊82岁了，
0: 嗯，
1: 持续了一年多来到他们这个店里来去淘书。
0: 嗯，
1: 穿着衬衫，头发特别的整齐，
0: 嗯，
1: 干净利索，精气神十足。
0: 嗯，
1: 买完菜他就拐进这个店里、
0: 哦、
1: 就在这个两元区来去挑书。
0: 哦，就每天咱就买一本两元的书，咱可能买一个两元的蔬菜、
1: 嗯、
0: 再买一本两元的书。
1: 两元菜不一定能买、哦、买得到、
0: 啊、对对对。
1: 但是书人家说已经坚持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店老板就说看到啊，这个除了像这位82岁的爷爷以外，当然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老顾客，
0: 嗯，
1: 都是对知识的这种崇敬。
0: 嗯，
1: 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说在这个都看手机的时代，
0: 嗯，
1: 能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对书籍文字的热爱，
0: 嗯，
1: 特别的珍贵。
0: 对，因为现在你像我比如说经常看微信读书上的电子书嘛，但我也发现一个问题，虽然电子书它也可以做标记，但是它不像你比如说拿一本书 手就是那个纸质的书，你的笔上在上面画，就没有那种实物感。
1: 嗯，
0: 你即便在上面有个画线，但有的觉得哎呀还得好麻烦，你可能就停住了。但如果说你是实体书的话，你直接往上画就没有那方面的隔，就是隔阂。
1: 嗯，
0: 然后我有一些书，比如说电子书上看完一遍，我觉得特别好看，然后就去买实体书，拿回来之后，比如过段时间你再去看，

0: 因为人看书呢，里面好多的情节其实你过段时间就都忘了，然后再拿笔再在那儿画，就是它的那个体验感它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咱能看纸质书，或者家里面咱有一个地儿，或者现在不是很多流行就把家里的那个客厅变成书房嘛，
1: 嗯，
0: 就你把一些摆件换成了全是书，这一进去是不是对孩子来讲它也是一种陶冶情操啊。
1: 嗯，
0: 然后这些书呢，现在网上有很多，都是可以，比如说当当网什么的打折去买的。
1: 嗯，
0: 就有昨天还刚给孩子买，就是现在不是老师要求暑期要读的一些好书吗？
1: 嗯，
0: 你可以买完之后拿笔画一画。
1: 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从源头上装修的时候，你可以把家里那个书柜稍微留的稍微、
0: 多一点，
1: 多一点。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有风，就是有门。我们家那个书柜就是非常不好的，是敞开的。
0: 敞开的话，就你在清理的时候就很困难。
1: 对，
0: 就每次在擦的时候
1: 落灰，
0: 得有一个玻璃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有一个玻璃门，你这样相对清理也比较方便。嗯、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多以前说古代说晒书，天气好把书拿来晒一晒。
1: 嗯，
0: 就现在好多时候我就因为原来的那个装修啊，好多书都是在柜子里面。
1: 嗯，
0: 我昨天在翻一些拿出来可以给孩子读的历史书的时候，
1: 嗯、
0: 就好多书呢。你摸上去是挺新的，
1: 嗯，
0: 你看一会儿，你手开始痒，
1: 哦，
0: 在它里面可能有很多需要过敏的东西，
1: 是，
0: 所以你可能得擦呀，得晒呀，
1: 嗯，
0: 就如果说像你说家里面就敞开式那种，然后能又能够透风、
1: 嗯，
0: 然后咱又能够有玻璃窗，
1: 嗯，
0: 那就随时翻，它可能就不会出现类似于过敏的情况。
1: 没错呀，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哎，你说一开始可能买个一本两本，
0: 嗯，
1: 但有的时候你每年都在有积累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就发现书柜就不够了、
0: 嗯，对，
1: 我们家现在那个书柜就已经满了，
0: 是，
1: 然后呢，我想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到了一个、
0: 嗯、
1: 就是那种书柜、
0: 嗯、
1: 然后准备要去下单，
0: 但 是
1: 但后来啊 我就发现、嗯、你重新再配的那个书柜和你原来装修那个木质结构、
0: 嗯、风格就不搭了，
1: 风格不搭、
0: 嗯、
1: 就比较突兀、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堆在那个书上就给它立起来了，就也没有给它再、
0: 嗯、
1: 因为这两天又买了三本新书嘛、
0: 嗯、
1: 昨天和都是说和教育有关的、嗯、今天可能就到货了、
0: 嗯、
1: 看一看，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书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精神方面的一个食粮，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在也是一种装饰啊，
0: 对，它是一种装饰，但如果说你要经常搬家的朋友，那可就很累了。
1: 那是很累。我这次去住了一个酒店，嗯、原来你不是给我推荐过吗？
0: 啊，就读书主题的一个酒店。
1: 啊，对对。
0: 你这次住的是他那儿吗？
1: 啊，是，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家啊。
0: 嗯。
1: 然后呢，因为他这个书，这房间里面以后里面啊，全部都是书。
0: 对对对。
1: 在柜子上、电视墙什么的，两边都有。
0: 那他就是在那个，他刚好当地就是在他们那个省图的对面。
1: 是少儿图书馆。
0: 对对，省少儿图书馆对面。
1: 那是同一家酒店。
0: 哎呀，我给你推荐的，你管着看。你去成都，我给你推荐家酒店。还可以，是不是？
1: 对，
0: 你去长沙，我给你推荐这个主题酒店、嗯、是不是也还可以？
1: 也还可以。
0: 它而且它里面的
1: 还挺好找，
0: 对，而且它里面那些书吧，不是说那种你无法翻阅或很古老的书，
1: 都是一些可以翻阅的。
0: 它有一些现在还正在同步书店在卖的，
1: 哦，
0: 就有一些你觉得哎，这不是刚出的书吗？
1: 嗯，
0: 这么畅销的书，它也能买来放在，你就读起来特别好。
1: 你天天能追随着你干啥？你说
0: 是不是？不是，你还
1: 要不然怎么说标准身材？说你们这个组合能长长久久？
0: 什么时候去北京？我再推荐你家酒店。
1: 怎么的？你是副业、啊？
0: 就喜欢住酒店的，是不是？
1: 我想住酒店的话，八月份我们有一个机会啊，是不是有一个住酒店的机会？
0: 什么机会？
1: 去内蒙古啊？
0: 哦，
1: 有那个
0: 蒙古包，
1: 蒙古包可以住，
0: 对，
1: 乌克兰也可以住，
0: 还有那个就是套娃酒店，
1: 套娃酒店
0: 啊，也都特别好的主题酒店。
1: 张家界也可以住啊，哦、张家界里面我们有凤凰古城，
0: 是
1: 有长沙的。
0: 就我们一般就给大家介绍这个团吧，就里面有很多我们说住宿条件特别好，因为当时就前几年为什么主持人跟团呢，就大家会提一些建议嘛，就很多主持人回来说就第一点建议就是就别的不说啊，住的一定得好，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团的住宿条件一定是很高的，
1: 是的，
0: 嗯，
1: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下旅游，
0: 对
1: 啊，这里面有一些如果能选得了时间的那说明还有名额、
0: 嗯、
1: 但是好像是8月10号那个去内蒙古的团名额只剩一组家庭了
0: 啊、对，那个也快满了，因为昨就是上一周一下就进来7个人，嗯，就可能一家人吧。
1: 对，回复一下旅游，赶紧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
0: 嗯、
1: 问问这个团期的问题。嗯、如果你说，
0: 其实蒙古包这个很难，就是你在别的地方体验的。
1: 嗯，
0: 它在，而且现在蒙古包不像大家想的那种，是不是很原始？它也是那种现代冲的那种马桶厕所啊，放心，它只不过就真的是在就大草原上住，就你那种感觉它不一样。就你露营是露营的感觉，
1: 嗯、
0: 你住酒店是住酒店的感觉。
1: 是的。
0: 但你住在那个蒙古包上，然后你在晚上出来，我就说晚上10点多抬头看星星、
1: 嗯、
0: 满天的繁星，
1: 对，星星点灯啊、
0: 哎、照亮我的前程
1: 前程老好了、
0: 大家回复一下旅游无论是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还是去长沙张家界的我们都有这个目前有团期，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复旅游就可以来报名，
1: 没错，想问问大家你原来在10年以前、
0: 嗯、
1: 有没有玩过 QQ 宠物啊，
0: 10年以前

0: 年的 QQ 宠物。
1: 嗯，
0: 我没有玩过 QQ 宠物，我那会儿有，就是它不是有各种，是买什么来着？是钻还是什么？
1: 哦、
0: 我忘了，
1: 你那是 QQ 空间吧？
0: 啊，可能是，对对对。
1: 啊、那宠物和空间不是一回事儿、
0: 哦。
1: 最近呢，这个腾讯说新版的 QQ 宠物正式在手机 QQ 端来上线了。这个功能此前已经开启了删档内测、
0: 嗯、
1: 消息持续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说 QQ 宠物停运八年回归了，这勾起了大批网友的青春回忆。
0: 哦，那倒我到以前都没有这方面的青春回忆，但我现在再开始也不晚呢。
1: 你现在不晚、啊、这个初代的 QQ 宠物呢是在2005年上线的、
0: 啊、
1: 各位朋友们，05年你那时候在干啥呀？05年我还是一名，
0: 我还上大学呢。05年
1: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
0: 哦，那会儿我已经上大学了。
1: 我是男高。
0: 嗯不重要。
1: 然后他18年正式停止运营了。
0: 哦，
1: 18年
0: 那我那会儿倒是也没有说是特别关注这方面。那现在它要开始了是不是？
1: 嗯，开始。
0: 现在开始对我们来说它好玩在哪儿呢？
1: 它就是宠物嘛，电子宠物，在里面可以养。
0: 宠物
1: 啊。
0: 哦，这玩意儿就有一种像过家家的感觉，就你在里面养个东西，记得喂它，定时喂它，定时给它照料，它生病了还得给它打针，还可以给它怎么、就是相当于也是自己跟自己玩嘛。
1: 没错，就是里面有个陪伴嘛。
0: 嗯、
1: 因为后来它不是停了嘛，18年停止运营了，相当于很多80后、90后的一些虚拟养成 IP，、现在重新又回归了。但是你这隔了八年、你再让这些年轻的朋友们80、90后会。80、90后特别有家庭，不一定要照顾真正的。
0: 没有空了，真正的宠物。
1: 真正的宠物还可以要养。
0: 那因为你真正的宠物和网上还总是觉得隔着一块，因为你真正的宠物，你有种互动感、你网上电子的，你总有一种自己哄自己玩的感觉。
1: 但是它今年有一个新的什么变化呢？我听说哈，说新版的这个 QQ 宠物上线以后，就是它不死。因为原来宠物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
0: 没喂好，它生病了，
1: 它会死，它会死，然后死了就没了，你这个宠物就大逼克了。
0: 那现在就是怎么着都不死？
1: 就是不会让你有这方面的这种，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小情绪、什么什么感来着、
0: 那我就一直就没有这种幻灭感和失落感
1: 啊，不会有
0: 啊、那咱们就一直养它，咱也不喂它，咱就看它。
1: 不，你不喂、那不得饿得无鸡六兽啊？
0: 啊，那也不会死啊。
1: 那也不行啊、原来有人分享过，就这个事儿昨天发完之后有评论留言、有个网友分享说曾经在几十年以前、那时候养这个宠物的时候、去了什么比如外地旅游啊或者是什么实习啊或者工作啊、就没有带电脑、没有开这个 QQ 宠物、结果回来以后呢发现它那个饿死了、
0: 那现在就是即便忘了过几年你打开它虽然饿了但不至于死
1: 这不是包括在、也是十来年以前那时候不是什么偷菜抢菜呀、是不是
0: 开心网、
1: 种菜啊、其实都是一个很类似于
0: 那会儿也是真的那会儿可能因为互联网的游戏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 对
0: 然后好不容易上线一个游戏大家半夜都起来偷菜各方面就非常搞笑
1: 对
0: 你现在想想我现在再让我牺牲睡眠起来去我绝对不会干这事儿就那会儿年轻 还是什么
1: 那你现在可能你这个年龄段你不会干这、但是保不齐现在20、30岁对啊十来岁的一些青年朋友们可能也会去
0: 做呀那当然会就是人总是要找点自己的寄托嘛。
1: 所以就是现在 QQ 宠物回归了，也勾起了很多80后、90后的一些回忆。
0: 嗯
1: 啊，但是你像我没有怎么养过。
0: 你小时候家里你不是也有养狗吗？
1: 那是真的，不是电子宠物。
0: 哦、
1: 我对于电子游戏类的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
0: 啊、我也是。
1: 我只玩那些特别简单的那个叫
0: 俄罗斯方块。
1: 不是，原来那个
0: 超级玛丽
1: 啊，对对对，超级玛丽冒险岛、等等这些的。
0: 就是稍微的你比如说咱就别说那个、
1: 互联网那些游戏
0: 空了王者荣耀啊、可能都不会玩
1: 我都不会玩
0: 是不会呀、真不会
1: 真不会我也没有下载过这类的软件、
0: 我后来下我倒是因为家里有比如说家属在玩或看一些实况足球在玩比如他教我这个是怎么你就觉得我觉得我左右脑没有办法互搏和手脚不协调、
1: 是吗
0: 我玩不了这种特别高端的游戏、我就记不住哪个因为用手柄嘛说你这个是什么这个我记不住
1: 那说明玩的少
0: 是不是而且你只能比如说我这个左手在动了右手我就动不了了、我就没有办法去协调
1: 那你真的是你应该就好好来弹个钢琴那左右手、那加上左右脑啊那得必须得配合起来呀、
0: 互搏是不是
1: 对啊这家有我就舌头抽筋的
0: 当然大家可以找 找到自己喜欢的，就是让自己的情绪，因为人活在世上是一种体验嘛，是不是？
1: 多去尝试啊，
0: 开心的事情。当然，对于很多孩子、未成年人来讲，还是少接触游戏，因为咱成年人想想，好多游戏的设置，它是根据你心里的上瘾来给你设置的。
1: 是的。
0: 那很多未成年人，他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不能让他上瘾啊。
1: 是多让他有。走走

0: 自然
1: 啊，读读书，拿本书去大自然读。
0: 哎，对对对对，哎，你有没有试过带本书去公园里读？
1: 晃眼睛。哎、我试过晃眼睛。
0: 我也试过晃眼睛，
1: 嗯、不适合。
0: 嗯，然后你有没有试过说拿本书去咖啡馆读？
1: 咖啡馆
0: 不好意思拿出来，我跟你说。
1: 没有，我咖啡馆我一般都办公，都电脑支起来。
0: 但我会戴个耳机，因为如果说咖啡馆它不像图书馆，它一定有人会在说话。
1: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阅读的场景一定要是安静一点，这样的话你的专注达到心流的状态，
0: 是不是？嗯，去书店。但现在我会发现吧，因为暑假来了，有一些书店孩子特别多，孩子多没问题，咱们管理好。但有些家长吧，我那天遇到一件事儿，就那个书店，人是安静的读书区。
1: 他们呢？
0: 如果说你带孩子想要给孩子读绘本，他有另外一个区专门给小孩的，就你可以带孩子去那个区。然后这个区呢，全大家拿个电脑或者有的人在那看书，这家长过来带孩子，给孩子在那讲。而且你知道，全安静的情况下，他一讲，你隔好几桌都能听见他在讲。
1: 你应该说你讲，你用我讲的好听吗？
0: 我跟你说，轮不到我说，就有一个小姑娘就提醒他说那个能不能小点声，或者说你如果说真的要给孩子讲东西，一个是小点声讲，一个是咱能到真正讲地方的去讲，那不有孩子那个讲故事的区吗？那家长也不吭声啊。
1: 哎，有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在公共场合，有的家长和孩子都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的。
0: 孩子没有我能理解，那家长咱说到一个
1: 我这次从长沙回来，在飞机上整个飞行时间1小时20分钟，非常快，对不对？就起飞加降落总共才1小时20分钟。
0: 家长讲了1小时英语啊、
1: 哎、真的是家长和孩子和他爸他们家一家三口
0: 讲一讲，咱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在路途上咱就开始讲英语课，
1: 就是、哎、不是讲英语课，他们家聊孩子上大学的事儿，叽叽喳喳叽喳，小学生啊，跟家长聊以后上大学那些美好的畅想。
0: 哎，不是，你的孩子你现在小学，等你上大学那会儿啊，就跟现在政策不一样了。
1: 而你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叫红眼航班呢？我们做的是10点11点飞，凌晨1点到福州的。
0: 都在睡觉啊。
1: 对呀、啊，你这个点你他们一家三口聊得可特别嗨呀、啊。
0: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就只在乎自己，不看一下时间和场合，或者有的时候我也见到过在静音车厢就讲英语课的。后来因为静音车厢现在很多的列车员都会过来提醒他，每次过来提醒他，我就特别想知道，在家咱就不能讲吗？一定要在列车上讲英语课吗？
1: 可能就是争分夺秒吧。但是你说聊天讲话这个事儿，还是要有一点点在公共场合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言行啊。
0: 而且会网上小红书上有人会说，就很多现在比如出门带孩子，有一种家长他叫表演带孩子，打个引号就可能有一些
1: 在家里不聊，哎，一到外面就撒欢的聊啊。
0: 当然，我们说有些东西是相互的，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些比如说对于孩子特别友好性的包容性的社会没问题，但得分场合。有一些真的是完全安静的地方，或者说咱们家长需要这种表达欲，咱们可以到真正你可以表达欲的场所去表达。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畅行。
0: 这一段有一段是比较拥挤的情况。那同样是西三环，在居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有一段目前也是走走停停。东三环是拥挤的地方，集中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各位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

0: 看二环沿线，东二环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大概20公里左右的车速。北二环，目前有一段是在斗门高架桥下桥之后啊，四儿亭高架桥目前是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这个地方目前是车辆有排队的情况。那西二环呢，是在工业高架桥和黎明高架桥，这两个地方的也是双向车多缓行。我们再来看南二环，南二环是双活互通这个地方车辆会聚集的比较多，那尤其是很多打算通过南二环从双活互通一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开，可能也会比较拥挤，各位保持好耐心。我们再来关注几座过江大桥，游修大桥桥的后半段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有排队的情况，还有就是闽江大桥目前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也有车辆走走停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0: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茨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0: 草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上的8: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
3: 一朴集团组合。
2: 七月下旬啊，很多地方都是高温多雨的，这个蚊虫呢会进入到了一个全年的繁殖高峰期。那最近呢，北京的气象服务中心说，当前啊，现在在蚊子的我们所说的这个花蚊子啊，逐年的缓慢提高。另外呢，有一些省份像山东啊、江苏也发布了关于蚊虫叮咬的分级预报，迎来了这个蚊虫的爆发期。多地的疾控部门也提醒，像家里有那些什么小花盆啊，里面是水培植物的，它主要就是蚊虫的繁殖温床。那尽量咱们做好这方面的一个清理的积水，防蚊效果，要不然的话很难达到理想的状态。
3: 明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是我们每年在说呢，大家在吃某些东西的时候，入口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是不是有毒的，尤其是蘑菇。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刚好刷到了那个抖音上有一条说，在福州有一家云南菜特别好的，然后家属就跟我说，哎，咱们去吃吧，专门去吃一些咱没吃过的菇类。我说你是想见小人吗？他说不是，是真正的云南菜的，人家就是给你就是让大家吃的那种菇类的，就可以去尝试一下。最近呢，在武汉有一家三口，他们是不是说真的去找云南菜呀，去吃人家饭店让吃的菇？他不是，他是上山采蘑菇。
2: 哦，真的是啊。
3: 然后他采蘑菇呢，他们是怎么去辨别的呢？他说来用 AI 说这是什么蘑菇，哎，能吃能吃，摘回家。这不能吃，不能吃，放下。他就确认说 AI 啊，告诉他这些没有毒了。
2: 我能猜到结果，他们一定是蘑菇中毒了，
3: 一家三口全部中毒啊。
2: 你瞅瞅，
3: 关键是你还有一个4岁的小孩，然后一家人就说啊，我们用 AI 识别了，说没有毒就吃了，还特意让孩子多吃一点。
2: 毒性这孩子是最大的，
3: 但咱只能说呀，还好有一个这个有惊无险，就入院的时候呢，这孩子精神状态也还行，相对啊算是比较轻度中毒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家长啊，一开始还说那个啊，那咱能不住院吗？咱就打个针呗。医生说你知不知道这个蘑菇啊，它有一个叫做假预期。
2: 什么叫假预期啊？
3: 表面上你好像哎，是不是症状缓解了，没事了？但其实这个毒素在隐藏的里面还在攻击这个肝脏。你得就是时刻观察他，他如果一旦有什么指标，那赶紧咱们要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所以这家长，你说只打针，你回家了，你万一晚上他这个各种的转氨酶就开始增高了，你到时候来不及呀。然后后来这家长说没事没事，你看这不好了吗，就回家了。回家当天晚上果不其然，像医生说的，这转氨酶一下增高10倍，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后来又进 ICU 去抢救。后来经过了3天的抢救，孩子总算是脱离了生命的危险。我只能说这孩子被你们作践呢，就一开始小孩哪懂啊，你大人说来这蘑菇啊 AI 说了没毒，来多吃一点，那这个心态咱能理解，可能好东西都给孩子吗？那你到了医院，医生都告诉你了，这个得留院观察。他有的时候不要觉得好像没事啊，你看表面都没事，他为什么有一定的潜伏期，或者说这个毒发的假预期，就医生都告诉你了，那咱们就在医院观察呗，即便没有咱起码在医院咱也放心呢。过了几天，哎，医院说彻底没事了，你再回来不就没事了吗？结果不信邪，家长说非要回家。
2: 你看
3: 回家当天晚上不行，第二天又进 ICU。
2: 这本来啊，其实一家三口，这父母有的时候这个做的这些事儿啊，已经让孩子遭罪了。结果呢，在就医过程当中又让孩子遭了二遍罪。
3: 对，
2: 是吧？
3: 最后进 ICU 了，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就，你无法理解，或者有一些父母的，就咱如果说咱，因为咱们不是医生，咱辨别不了。那一开始咱都已经是信 AI 被骗了，咱这个时候咱就听点医生的话呗。
2: 真的是、
3: 啊。哎，不听。
2: 哎呀，其实
3: 该听的不听，不听的一定听啊。
2: 对呀，是有的时候家长会就说，你看我就不让孩子住院了，要不然就是考虑到时间的问题，要不然考虑经济上的问题，然后呢，可能有各方面的考量。
3: 到时候不花大钱吗？

0: 进 ICU，
1: 而且遭罪呀、啊嗯，对吧？你说 ICU 的治疗和原来可能你在住院观察，然后医生给你做一些简单的处置，那这个成本就不一样了。其实有的时候每年的雨季啊，都会误食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
0: 嗯，
1: 那毒蘑菇的这个毒素是耐高温的。嗯、你说我这我们家给的煎炒烹炸，
0: 嗯、
1: 我都给它已经炸透透的了、
0: 啊，它不会分解。放心吧，那个猪再久，那个毒还在里边呢。
1: 毒仍然还是那个毒、
0: 嗯，
1: 你吃完了之后，该中毒还是得中毒，所以和烹饪方法无关。嗯、严重的就只能靠这个肝移植来保命了。
0: 哎呀，这就太严重了，而且它没有这种所谓的特效药。
1: 嗯、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蘑菇，咱为什么一定要去上山采蘑菇呢？你采蘑菇的小女孩是以前的一首歌，是不是？你采回来别。就是有一些东西真的是
1: 路边的一个野花别采、一个是蘑菇别采，
0: 没错，
1: 是不是？有的蘑菇你在这吃了之后你就中毒、有的是你手一碰，
0: 对对对，
1: 它里面外表有一些毒素。
0: 你真的想吃蘑菇，现在这么多云南菜的饭馆你就进去呗，它不有那种蘑菇宴吗、
1: 嗯、
0: 它都是各式各样的就可以吃的蘑菇，
1: 有的
0: 你就跟着吃就完了。
1: 对啊，有的人家是经过这个种植的、
0: 嗯、
1: 所以说它更符合安全的标准、嗯、那种野生的、嗯、尤其在山里什么雨后冒出来的一些蘑菇，
0: 对对对、
1: 嗯，真的是
0: 不能相信啊、还有就是也别信 AI 啊，别那么相信 AI 啊，有的时候给你一定的参考，你看信他，他有的好多事儿都在骗你呢、
1: 很多事儿啊、你看这个有的时候识图都他跟你乱说，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你很正经的乱说呢，
1: 他不负责任呢、他告诉你说能吃，完了结果你说你孩子吃出这问题来了，你去找 AI 吗？
0: 嗯，
1: 对不对？之前不有类似一个涉及到考大学还是考什么专业
0: 的，对对对对对，
1: 你去那个去
0: 分那么高，你去报 A 听 AI 的又怎么样、
1: 然后呢后来不也是去打官司，然后结果人家也就是 AI 公司胜诉了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人家法院说的这个有几个理由、其中就是我们是自己有判断意识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主体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不是说里面的人告诉你说这个蘑菇能吃，
0: 你就别说是不是人的问题了，就 AI 首先不能尽信，还有就是我之前是听一个学者说，就大家看的任何书也不要尽信，
1: 嗯，
0: 尽信书不如不读书嘛，对不对？就有一些为你所用的你觉得可用，但也不是说那上面都是真理和圭臬、你不要完全把它碰为真理就一定要照着做，不是的、找到适合自己的，
1: 适合自己的、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毒蘑菇的问题啊，属于这个家长的无知了、
0: 我接下来想说一个就是稀释刚才这么严重的一个话题的一个、我是刚才在有一个朋友留言嘛，因为咱刚才可能说了在列车上或者说在航班上遇到的一些事儿、就有的可能是因为没有注意这个功德大声说话，有的是特别提出要换座，换座呢有的人是不愿意换的，你这个得协商，他愿意换就给你换，不愿意你不能去道德绑架人家，然后就是刚才有一个人说他之前遇到过，他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就在飞机上，然后呢上来了一家三口，就是小孩坐中间，妈妈坐旁边，爸爸坐前头，然后那妈妈就想跟这个就是坐在这个靠窗的人商量说能不能换一下，因为他爸爸在前排不是靠窗、这个女孩就说如果他爸爸在前排是靠窗他就换了、但他爸爸在前排是靠过道他不喜欢、他想靠窗那睡觉，然后这女孩就不换呢，这个一家人有点道德绑架，最后这空姐特别好，空姐过来跟那一家三口说现在有个升舱的服务，就只要加一个座位加200块钱你升不升，然后那个一家三口不愿意升，后来好像就因为他们一直就是想说服这个女孩跟她换座嘛，这女孩就说我为什么要跟你换，我不想换，我好好的座位、我特意提前选的靠窗的、然后这一家三口就有点像是说你看孩子就怎么样，说孩子跟孩子说你去求这个姐姐，旁边的人都看不下去了，然后就是空姐把这个旁边那个女孩说免费来给你升舱，就是这是一个结局。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看到的一个朋友跟我说的，他说有的时候人这硬气完之后就后悔了，他遇到一件事儿，他之前是买票飞国外，那个航班很难买，他买的是商务舱，然后有一个人他可能是没买到商务舱，但那个人可能也比较富有吧，他就想跟他换，他说你这样你商务舱多少钱买的，他说加了5000块钱买这商务舱，这人说我给你20000你跟我换，然后我那朋友就说他当下脑子一热说怎么就你有钱呢不换，他说他刚说完他就后悔了，因为他反应过来给的是20000，然后他说这个时候自尊又要求他不能再回去，但旁边有人就跟那人换了，就真的是因为他5000买的，人家给你20000，然后他就问我，他当时就脑子一抽嘛，也没想就说，但是他说完他就后悔了。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哦，对于普通人来讲，你说比如说我5000买的，20000给我换，我可能也会换。但如果说你就不差钱的人，他可能就不会换，是不是？然后我跟那朋友俩就在那笑了。
1: 要我也不换。
0: 啊，你分情况，如果说你很累或很什么样，因为你可以就躺着睡觉，
1: 不为两万块钱而折腰。
0: 你只是像现在这个说法，但如果说就真的遇到当下那个情况，他说
1: 有钱了不起，我也不差两万块钱。
0: 就他当时说他也不知道哪来的硬气，就可能对方态度不是很让人舒服吧。
1: 嗯、
0: 就如果人家说，哎，能不能就我这儿给你两万，能不能帮我换？我有点什么腰疼，能不能？你可能也就顺着坡就跟人换了，
1: 嗯、
0: 但可能当时那个人就特别颐指气使，叫像我跟两万，你给我换。就他如果这个态度，可能我
1: 人民币吗？
0: 人民币啊，
1: 买人民币两万呢。
0: 因为你是花五千，就你多五千买的、
1: 哦、
0: 他说我给你两万，
1: 哦，
0: 那就可能当时那个人态度不太好，所以我那朋友就特别硬气说、嗯、就你有钱啊，
1: 为什么他要换座啊？他因为
0: 他没买到，他没买到票，因为那个商务当时不太好买那个航班、
1: 哦、
0: 他没买到，然后他就想说加价跟人换、
1: 嗯、
0: 然后只不过他那个口气不太好、
1: 嗯、
0: 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特别富有的人，他这个状态也习惯了，就觉得好像我就用钱砸你，你跟我换。就我的朋友说他当时的语气但凡好一点绝对跟他换了。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很搞笑的一幕嘛、
1: 嗯、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就当时觉得还挺有趣的。
1: 有的时候我们都说现在买机票也好，或者买这个动车票高铁票、
0: 嗯、
1: 因为都是可以提前来选你的座位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有的人可能会更在意选座道过道、
0: 嗯、
1: 有的想靠窗，
0: 对
1: 啊，对吧，那你选完了之后，如果对方跟你换的那个位置刚好也是同样的这个方向、
0: 嗯哎、对对对，那
1: 没问题，嗯，那、嗯、可能如果行个方便什么的也就换了、
0: 啊、是，
1: 但有的时候你说
0: 我好不容易挑提前好几天选的靠窗的，
1: 对，
0: 结果你们非要一个小孩来绑架我说让我换，那这也能理解。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哦、你现在很多机票它有的时候是通过积分来兑换更加靠前、
0: 嗯、
1: 或者是更好一些位置的，
0: 对对对对对、嗯、
1: 那你这个
0: 换完了我积分浪费了，
1: 对呀、啊、你积分浪费了、
0: 嗯、
1: 或者说这个东西它本身你是免费的，
0: 对对对，
1: 这个选座有的是夹在中间的、
0: 嗯、
1: 啊，对吧，如果不是一家三口或者一家认识的人、
0: 嗯、
1: 一般有的人夹在中间人家不愿意给你坐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要么就坐靠窗，要么就靠边上嘛，
0: 是，
1: 就和每个人的这个出行习惯有关，
0: 没错，对，咱不能说、嗯、就是能换当然人家你得感谢人家，人家不愿意换、
1: 嗯、
0: 那也是人家很正当的权益、嗯、
1: 对，
0: 就不能说让孩子去求人家去道德绑架、
1: 嗯、
0: 这个听上去就有点你就觉得很难受了，听上去
1: 有，因为有的时候呢他开放了这种选座的服务、
0: 嗯、
1: 那就是先来后到嘛，对吧，谁先选算谁的，
0: 但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你比如说有些长辈他坐飞机他还以为说到了现场去直机、
1: 嗯、
0: 他的确现场会给你留一些、
1: 嗯、
0: 他不可能全放在网上，
1: 对，
0: 那有一些他家比如买完票你就知道提前几天我提前在网上先直机、
1: 嗯
0: 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
1: 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啊、
0: 哎、来小妙招，
1: 我也是通过别人的知道的啊、我一般人都不告诉
0: 是
1: 我本来不想跟大家说的，我要跟我最亲近的人来说、
0: 大家都是你亲近的，
1: 都是我
0: 父母、啊、
1: 都是我们的亲戚
0: 啊。
1: 原来我停机场、就是开车过去不都是停到过夜停车场吗、
0: 对对对，
1: 我就这次回来因为和一个朋友回来的、
0: 嗯、
1: 他把车停在了附近的一个酒店、
0: 嗯、
1: 并且他不住这个酒店
0: 啊，
1: 而且他还提供了车接车送的免费服务，并且一天晚上过夜之后的停车位的价格还挺便宜的，
0: 那是酒店允许的，是不是
1: 酒店允许的，而且不只是一家酒店允许，其他酒店都有允许、嗯，
0: 哦，就是大家如果到哪个城市，一般都在福州嘛。
1: 不不不，
0: 嗯、
1: 别的城市也都一样、
0: 哦。
1: 它是个全国连锁的一个软件，
0: 哦、
1: 在这个软件来预约、
0: 嗯、
1: 这个车位，那这个位置就你的。然后这个有专门的人开车，噔噔噔噔噔。
0: 他就是为了酒店挣这个停车费吗？
1: 他不是吧？因为停车费不贵呀、
0: 啊，
1: 因为停车费有的是120，有的115、
0: 哦。那他图什么呢？
1: 他图的是服务。
0: 他肯定有，要不就推广这个 APP， 要不就怎么样？
1: 那也许吧，可能。但我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的订单流程，比如说我停过夜停车场，一天是、
0: 嗯、
1: 一天是40，是不是、
0: 嗯？
1: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是40了、
0: 嗯。
1: 然后呢，那他那个我那个朋友他停的话一天15啊，而且也是在。
0: 他也有可能比如说刚开的一个 APP 他可能想推广这个 APP 或者说这个酒店有什么特殊、
1: 嗯、
0: 就是这一段时间对一些特别的开放，他如果说一个常态你总得找到他盈利的点吧，他如果车接车送然后就比又便宜又
1: 他可能是以量大取胜，如果大家都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停，可能就是量多了也就赚钱了嘛。
0: 哦，那这个
1: 你如果一辆两辆的话，那可能的确是属于
0: 这个。有的时候咱得问一下，就好像那天你跟我说停在另一个停车场，
1: 不是我不用问，
0: 嗯、
1: 我只要我作为消费者、
0: 嗯、
1: 哪便宜停哪就行了。
0: 哎、对对对，是这样。
1: 我管他就爱怎么盈利，他有一天他没有做下去，
0: 那
1: 是那
0: 你就换
1: 一个层面。
0: 对，就如果说另一天他发现没有这个优、
1: 啊、
0: 这个优惠服务，
1: 他的盈利方式跟我只要不
0: 一样。我的意思是，就是你比如说在跟大家说的时候，
1: 嗯、
0: 就万一大家过两天去发现不是这个。
1: 那
0: 福利了，
1: 那就当我没
0: 说，因为就好像你跟我说，你说哪儿停车便宜，结果我去了，发现他只有那偶尔
1: 那
0: 一天。那
1: 我也没有宣传他那什么软件、
0: 嗯，
1: 我也没有宣传哪个酒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只是有这个渠道。
0: 说了，
1: 我赚的
0: 说，
1: 我赚的是渠道钱。
0: 你赚啥钱了？你就是只是在这忽悠说啊。我们下一班主播已经来到了直播间。本来昨天就想问的，这趟玩的应该很爽。
2: 哎呀，玩的很累呀。
0: 对，
2: 月均3万步啊。
0: 这个难怪看起来瘦了。
3: 2万步，
0: 因为一定要走
3: 日均2万步、嗯。但是去九寨沟的那一天是走了3万步，嗯、小朋友走了37000步、
0: 嗯。哎呦我的天哪，这你想啊，这十几公里的是不是？
1: 膝盖能受得
0: 了？回复一下好物吧，今天那个鞋买了轻量化的鞋，大家可以回复好物啊。嗯、然后我们既然下一班主播来到直播间，我其实特别想问的就是，就是因为每次问你，就肯定有那个就是
3: 脑筋急转弯，
0: 今天也不能放过你啊！
3: 行，
0: 今天绝对要给你来个脑筋急转弯。
3: 来，
0: 就是好人和坏人坐车，这很简单。嗯、好人和坏人坐车，谁先下车？
3: 好，
0: 这脑筋急转弯不要想太多，直接就回答。
3: 好人和坏人下坐车，
0: 谁
3: 先
0: 下
3: 车？下
0: 车嗯。这这么难吗？随便说
3: 一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吗？
0: 对呀，
3: 那就坏人吧。
0: 对，是坏人先下车。
3: 为什么呢？
0: 因为好人要做到底呀、啊。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

0: 事情了。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好的，时间来到9:0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沿线啊，我们看到在东二环化工路和东二环的交叉路口匝道口位置上桥处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一路呢是往汽车北站的方向出现了亮红，反方向从鹤林高架一路往东太河的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车流量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通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西二环，西二环沿线呢一路呢是从陆庄高架和西二环的交叉路口开始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从这个快到梅峰支路的位置开始缓行，队尾排到了陆庄高架交叉路口，所以呢整个西二环的沿线往北二环方向行驶的这个方向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反方向呢会好很多，各位呢可以放心的行走。同样再来关注到一个和西二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在乌山西路和西二环的交叉路口一路呢往市政府的方向，在上桥处位置出现了一个排队啊，反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所以呢西二环在这个乌山西路的双向交通压力呢都是有点点大的啊，说到的是往市政府的方向这边的交通压力呢会排队更久一些些，各位呢通行的时候也同样保持耐心。过江大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由西周大桥在上桥处位置往西二环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在二环快速往浦上大道右转上匝道口的位置，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再次提醒大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3: 876
2: 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海、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字。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除完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2: 王老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3: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2: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3: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2: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只有斗角。
4: 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8: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9: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片海滩安全与和谐。
6: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0: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6: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2: 那些耳边听了1000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0: 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1: 他、
2: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意境。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0: 好的，时间来到9:12，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溪流，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当中共同和大家分享和保险有关的话题。今天呢也不例外啊，我们今天呢同样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于福建省消协汽车专员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请进。肖先生你好。
1: 天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新的一周啊，每周的周二跟大家来见面，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些什么呢？
1: 还是车险的这点事啊。
0: 嗯，
1: 这个首先得跟大家说一下，说你听说过什么叫做统筹保险吗？
0: 统筹保险我们每个人都会涉及到吗？
1: 不是，你听过这个词儿没有？
0: 好像是听过，但是我其实压根不太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怎么用的、啊、对我们都有哪些好处。
1: 事情是这样子啊、
0: 嗯、
1: 上周的时候呢，我一个朋友小叶同志、
0: 嗯、
1: 他问我说，这个他身边的一个朋友啊给他推荐了所谓的统筹保险。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说是车险的一种，但是呢它的价格比一般的车险要便宜出好多
0: 哦，
1: 便宜出了大概有1/3左右。
0: 嗯，
1: 但是呢这哥们儿有一点好哈，啊他从来都不太相信说这个天上会掉馅饼。
0: 嗯，然后他就问一下，
1: 很可能他是陷阱啊所以呢他就特地问我说，哎，这个统筹保险能不能买。
0: 嗯
1: 啊，我当时就很明确的答复他，
0: 不能买，
1: 说这个统筹保险啊它就不是保险。
0: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给大家来先，首先刚才第一个问题回答了，统筹保险它就是一个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
0: 嗯，好，那我们大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遇到这种保险，它又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保险？
1: 那首先我纠正你一点哈、
0: 嗯、
1: 它就不是保险。
0: 哦，那它居然能叫统筹保险？
1: 它只是号称保险。
0: 嗯，可能它的名字本身就不是这个。
1: 我跟你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哈、
0: 嗯、
1: 你家是不是有两台车？
0: 是的
1: 啊，一台路虎一台特斯拉，对吧？
0: 嗯， 嗯，
1: 然后呢我跟你讲说，天骄啊你那保险很贵啊，不要买啦、嗯、一年给我3000块钱，
0: 我给你买。
1: 车辆什么买？车辆有问题你又找我，我给你修就完事了
0: 啊、
1: 哦、你说他这玩意能叫保险吗？
0: 对，他就属于是嘴上给你承诺，但是可能纸质上的合同是不存在，还是当中有猫腻？
1: 都有。
0: 哦，
1: 都有。
0: 但是没有人监管他，我真要出了问题、就是、找谁呢？
1: 就我刚刚跟你讲的说，你家两台车，
0: 嗯
1: 啊，一台车你这不保险不是都不老少的吗？
0: 嗯，
1: 一年3000，
0: 嗯，
1: 出问题我给你修，咱俩签合同我认。
0: 那不敢啊，太便宜了是不是？
1: 所以这里面就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所谓的统筹保险，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哈，统筹保险它不是保险，它撑死了叫互助会。

0: 是，嗯，我们知道说银保监的投诉电话12378嘛，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呢，你说哎，这个找12378，我要投诉统筹保险，人家讲说那个不在我们的受理范围之内。
1: 你看看，不被监管。
0: 对。
1: 那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0: 就是说，他就是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只能算互助会
1: 啊。
0: 这就像说我是不是有修理厂？
1: 嗯。
0: 然后呢，你家是不是有车？
1: 嗯。
0: 我跟你白纸黑字签了，我说一年收3000，收贴交3000，完了他家的特斯拉这个有什么问题，我可以给他修好。
1: 啊。
0: 你说这玩意叫保险吗？
1: 这就是属于一个这个口头承诺吧，或者说哪怕是在纸上的承诺，可能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0: 这里面就存在了一些问题，就在于什么呢？你车出问题了，是不是油钱只能去我那修？
1: 嗯，
0: 钱是不是你先付了？
1: 是。
0: 然后呢？然后我用什么材料修？我用什么情况下用？
1: 都是你说了算。
0: 你知道啊？反正我能确保你的车能开就行了。
1: 那怎么敢？这可是车呀，是吧？这可是
0: 明白这逻辑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呢，统筹保险这个，其实。我后面我听到的很震惊，我说这玩意几年前都已经被取缔了，
1: 嗯，
0: 怎么现在
1: 还能听到呢？
0: 对，
1: 嗯，
0: 完了以后我就去稍微了解了一下，我发现说这个不查不要紧啊，一查下去吓一跳啊，
1: 嗯，
0: 很多打着保险公司的这个名义，然后呢从事这个类似的一些活动，你都想象不到的一些保单都保单，这个保单得加引号，
1: 嗯嗯嗯嗯。
0: 就是我在同行里面，
1: 这不是正规的保单，
0: 对，它根本就不是保单，
1: 不算保单，
0: 因为呢，你会发现说它的服务公司啊，我们正常情况下保单嘛，底下得注明了，不管你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1: 嗯，
0: 总之你得是保险公司，对不对？
1: 是，
0: 从来不会出现服务公司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就是我好奇一下去查了一下，我发现说好多是服务公司
1: 啊，所以。
0: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两个，一个很明确的答复大家说，统筹保险千万不要买，
1: 它就再便宜，它也就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它就是一个坑。
0: 对，
1: 嗯，
0: 我们讲说保险公司，它哪怕再小的正规的保险公司，万一这家保险公司这个经营不善，它有国家兜底，
1: 嗯，
0: 有银保监兜底，
1: 嗯，
0: 放心，你的这个赔款可能哈，很多小公司，比如说我们之前。保险公司重组很多啊，像之前重组过的天安保险，
1: 对，
0: 他们没了现在，
1: 但是也不会耽误大家的保单，
0: 对，
1: 有人监管，
0: 有人监管，然后有人监管了之后呢，他可以重组，
1: 没错，重组之后可以可能把你这个原先的保单，我们放到另外新组合的这个保险公司来进行给你承保，
0: 对，而且呢，这个结果人家是承认的，
1: 没错，
0: 没有说这个不认。
1: 嗯，
0: 但是统筹保险一旦崩盘的，统筹保险什么概念呢？就是我3000，天交3000，谁谁谁3000，我们大家凑一凑，然后呢，我们自己承保。
1: 没错，相当于是大家可能一起这个凑了那么几万大几万块钱，然后呢，谁的车出问题，谁的车来修，
0: 拿去修
1: 啊。
0: 但你要知道说，这个很多时候啊，有一些个别保单，可能一单下去，所有的钱都没了。
1: 没错。
0: 特别是天骄这车技，
1: 所以我
0: 你下次看到这个，
1: 所以我没有听过统筹保险，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也是非常合理的应该的事情。
0: 对，非常好。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啊，就大家一定是去就保险公司去核保价的时候，就咱们还是要多找几家，多询问几家，哎，差不多的，咱再去对比一二三。
0: 好，这个说的非常好。然后呢，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如何去鉴别一家保险公司，它真的是保险公司吗？
1: 来，给大家来教教。
0: 哎，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不管这家保险公司你之前是否听过，我说几个保险公司，我看看你听过没有。
1: 嗯，
0: 永安，
1: 好像你刚说了是不是？
0: 我刚说是天安。
1: 哦，天安啊，哦，差不多，啊，没有。
0: 永诚
1: 没有。
0: 华泰，
1: 华泰好像听过吧，也好像也就是印象不深。
0: 亚太，
1: 没有，这些都是比较。
0: 众诚、众安、安盛天平，
1: 真不知道，
0: 是吧？
1: 真不知道，相信大家很多人也不知道啊。
0: 好，
1: 嗯，
0: 大家，
1: 嗯，
0: 是家保险公司，
1: 真的吗？ 我以为你要说大家，然后还没说完。

0: 真不知道啊。
1: 好，就是呢，就说很多我们现在登记在册的保险公司，据说已经接近100家了。
0: 嗯，
1: 但是在福建省有机构的一共是有28家。
0: 嗯
1: 啊，然后呢，不管您这个保险公司是否听过，大家可以去国家金管局网页上有一个在线服务，在线服务下面可以选择这个许可证信息查询，输入这家保险公司的名字啊，它的全名。如果能查询得到资质的，那它就是一家正规的保险公司。
0: 嗯，
1: 如果查不到，不要买。
0: 是，但是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可能之前没有听过名字的保险公司，那不是说人家不是保险公司啊，人家也都是，而且是正规的。那为什么大家要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比价呢？那相对来说，这种没有特别大名气的，它肯定应该来说会便宜一些，这也是他们的一个这个抢占市场的一种手法，销售的一个手段嘛，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
1: 但是有一点哈，各位，就像希望大家跟我那位朋友一样的，一旦听到价格你差个，比如说差个5%啊，10%啊，上限就是10%，
0: 上限就比如说原本你在就是比较头牌的大牌的保险公司，可能你的保险价格5000，如果这家他给你3000，那就不合理了，
1: 那绝对不合理啊。
0: 对，那这就不是10%，这是40%，是吧？没算错啊。那如果说
1: 很好，
0: 对，如果说它是比如说4500，哎，你可以对比一下。
1: 对，哪怕它再往下掉一点点，
0: 没错。
1: 但是呢，如果一旦价格差很多的时候，一定我们脑子里面的这个神经啊要稍微绷紧一点点了。即便它可能是一家正规的保险公司，但是你要仔细看那些条款，
0: 对，有哪些是不保的，
1: 特别是那些免责条款。
0: 嗯，
1: 之前跟大家说了一些大公司，因为我们福建地处这个台风啊什么的，这个多发的这个环境嘛，啊，然后呢，大公司基本上就是把这些作为就是要赔付的。简单一点讲，我们不讲保险条款原文哈，太拗口了。大公司就是说台风天导致的这个车辆砸坏呀、水淹车啊什么的，我都是要赔的。
0: 是，
1: 但是如果有一些特别便宜的保险公司，它有可能把这些列入到了免责条款当中去。
0: 那你想一下，万一真要出什么问题，这时候你再把你的保险条款翻出来一看，免责，那这是多大的损失，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呢，这块跟大家说了，金管局在线服务啊，查询他们的许可证信息查询，我们要确保自己买的是一家正规的保险公司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且必须去认证保险公司的官网上面去缴费。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说，保险公司缴费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在线缴费嘛。你要么这个微信、支付宝，或者是这个网银，各种的。
0: 是，
1: 但是呢，缴费的对象一定要认证清楚，必须去有认证的官网上面去缴纳，官微、官博各种的啊，千万不要。好，第三个，千万不要通过别人代缴。
0: 哦，要自己来缴这个费用。
1: 对，这里面有很多陷阱，要跟大家说一下。通过别人缴费呢，这里面有存在的一些起保周期的问题，
0: 就是万一你通过他代缴，他没有及时给你缴费，
1: 对，
0: 你中间就相当于脱保了。
1: 对，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曾经发现过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交强险他交了，商业险他没交。
0: 哦，收了你全险的钱，但是只给你交了交强险。
1: 对，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也是非常这个不可理喻的。比如说你喜欢的天骄，你自己投保的是哪一家？
0: 前两家忘记是哪家了，
1: 反正不是人保就平安，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你通过我来缴费，我比较坏，
0: 你给我换了一家，
1: 哎，
0: 是不是？这个让我猜到了。
1: 我交强险给天骄交的可能就是他想要的那家，保单也给他了，但是商业险呢，我就有可能通过我的统筹
0: 啊，交了一个我不知道的。
1: 完了以后天骄要用的时候呢，人家打这个客服电话，人家没了的。
0: 我真的还干过这种事情
1: 啊，这样子啊，
0: 我是记错了。我就比如说我投保的 A， 我给 B 打电话，我说这个人，他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查到您名下的保单，然后我就赶紧把小楼电话报上去，他说不好意思，我也没有查到这位先生。

0: 明显的保单。我说那我到底买没买保险呢？结果是因为我记错了啊。这个、
1: 好吧，嗯，但是总之呢，不要通过别人代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第四个啊，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确认我们的保单。怎么确认呢？
0: 嗯，
1: 你要知道说，正常情况下我们车险有两份保单，你知道吗？
0: 嗯，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份，就是交强险，一份商业险。
1: 你看这不就两份呢？
0: 哦，这两份啊，那是知道的，大家应该知道啊。我知道的，你们肯定知道。
1: 很喜欢逗你。
0: 来来来来。
1: 然后呢，我们确认保单的时候呢，你得有，就是说交强险跟商业险它是有两份文件的。
0: 嗯，
1: 这个你一定要上面要确认清楚。
0: 嗯。
1: 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但凡有一点你不明晰的，找你业务员
0: 啊、哦、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大家一定要确认清楚上面的这个印章，因为我想过很多造假的。
0: 哦，
1: 就是我们真的查询过上面保单的跟正常的保单一模一样。
0: 其实是一件挺严重的事情啊，就是如果真的要发生这种问题的话，确实是挺厉害，挺后续很多很多的麻烦。
1: 对呀、啊、但是、嗯，就是即便后面你把钱追回来，你给自己制造了这么多的麻烦。
0: 是，
1: 我见过最夸张的是什么呢？上面的保单跟正常保单一模一样，
0: 嗯，
1: 唯独不同的是底下的印章。
0: 这就已经违法了啊、哦、
1: 他没违，他算信息不对称。
0: 这自己私自盖这种章肯定是已经是违法。
1: 不，人家没那么傻。
0: 嗯，
1: 正常情况下底下是某某保险公司承保印章，对不对、嗯、
0: 对
1: 啊，他上面写的是某某服务公司
0: 啊、哦、他不是假的，他就完全就是在偷换概念啊。
1: 从个人的感官上面来讲，
0: 是
1: 一样的，他就是假的，
0: 是，
1: 他就是假的。
0: 但是他其实是偷换了概念，他钻了这个空子。
1: 对，
0: 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所以就掉了这坑里了。
1: 对、
0: 嗯、
1: 所以的这个价格一旦出现很大的偏差，一定要引起我们足够多的警示。
0: 是
1: 啊，然后呢，刚刚说的四点就是查询一下他到底是不是保险公司。
0: 没错
1: 啊。第二个呢，去官网上面缴费。
0: 嗯。
1: 第三个，不要通过别人代缴，一定要这个千万不要嫌麻烦、
0: 嗯、
1: 啊，一定要自己去缴。第四个呢，就是确认保单、
0: 哎、
1: 上面清楚写的是车险，底下印章是保险公司啊。
0: 没错
1: 啊。
0: 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觉得哎自己不会分辨怎么办呢？那你投完保险之后，立刻给12378打电话，自己查询一下，是不是？
1: 应该投保之后找自己的保险公司查询一下。
0: 哎，对，超险
1: 12378是
0: 投诉一下。
1: 你说你没事投诉人家干什么了？
0: 对对对对，你自己就是你确认你投保的是一家公司，你就把你这个打电话进去，客服请你在你名下查一下这个保单两份啊、
1: 嗯
0: 交强险全险到底在不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请他给你解释一下。
1: 对、
0: 嗯、
1: 实在不行的话呢，你可以添加876啊，
0: 哎、这个、我们来给你去辨别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一步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根据刚刚半小时以前的路况信息来看呢，此时此刻呢，在整个的东二环沿线呢，会比刚才会好一些些了啊。我们目前呢，看到在东太河，往鹤林高架的方向还在有一小段的排队，尤其是在上桥处的位置，队伍可能比较长。再往前呢，就是在汽车北站附近呢，出现了一段亮红。反方向呢，比刚才好很多。那大概的积压呢，就是主要是在鹤林高架往东太河的方向，刚刚呢围绕在五里亭立交桥的这个排队现象呢已经是好了这个很多，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行走。那目前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西二环的沿线呢，一路呢是从杨桥西路和西二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呢，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信号灯的队伍呢可能要需要两个左右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另外在游戏路大桥的上桥处往西二环的方向呢，也是在排队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到六一南路，目前在上腾地铁站附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但是呢队伍排的不长，各位保持耐心，可以完全的通行。其他路段呢此时此刻相对说是比较顺畅的，大家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800-3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呢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3: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4: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0: 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依然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邀请到的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肖斌肖先生给大家来去这个算是避坑，重点说到了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
1: 一些统筹保险
0: 真实案例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保险不能买，或者说咱在选择保险的时候咱到底有哪些这个方法去进行鉴别啊。广告期间我们俩也没闲着，他还在继续给我讲案例呢，确实挺坑人的啊。这些坑人的事呢希望别发生在咱八七六的车友身上。咱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呢，您可以听听整个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算是就当做是自己身边朋友发生的事来给自己一个警醒，对不对？
1: 给自己避坑。
0: 嗯，没错，
1: 就是别人走过的冤枉路咱们就不要再走一遍了。
0: 没错了，这个摔倒的地方就让他们去摔吧。就咱就当听听啊，咱就长了见识了，咱就不摔这事儿啊，不摔这坑。
1: 所以呢，身边哪个所谓的朋友给你推荐这个所谓的统筹保险啊，那个人建议
0: 你这个人就可以以后不要理了，
1: 可以拉黑他。
0: 对，拉黑了啊。
1: 什么人呢？这是
0: 没错了。微信上大家几个关键词可以持续回复一下哈，咱还没来得及说呢，好多朋友在回复。一个呢是回复旅游，一个是回复好物。好物呢后台有四个新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刷新啊，有我们夏天要穿到的鞋子，而且是非常现在火出圈的昂跑这个品牌啊，黑色白色我觉得都非常的百搭，男生女生都可以选。另外呢 MLB 的这个老花的经典的托特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来自于这个科研室的一个保湿的一个面霜啊，我们作为青少年我是比较推荐这一款的，尤其是喜欢长痘的青少年啊，所以大家自己来回复好物，几个都是大牌，可以有自由选择。还有回复旅游呢，咱们可以看到的是出去玩的啊，两个旅游目的地，一个是前往长沙韶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这条线呢是一个五日游，长沙进怀柔出啊，所以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行程，在8月15号出发。另外一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现在目前我们三个团都已经完全全部成团了，现在准备预计要开始第四个团的一个征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微信后台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如果您在这个暑假还没有给自己给家人带孩子放个假出去玩一趟的话，这两个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自己来回复旅游来进行筛选吧。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咱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聊什么呢？我们延续刚刚的话题，是不是？
1: 这个前面是讲承保嘛，那这会儿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出血了之后，上周六晚上，然后我一个朋友小李同志，他周六晚上发生了一个意外啊，然后呢正常找保险公司，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插曲，现场的查勘给他推荐了一个维修机构。但是呢同行的一个同伴说他有自己有一个认识的一个修理厂，小李先生说跟这位同伴呢谈不上很熟，想咨询一下说这种情况下呢是听查勘的推荐还是选择自己认识的保险维修机构。
0: 所以呢其实在就是他也向你抛出了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相信很多的听友也会遇到同类型的问题。
1: 个人建议我非常明确的，如果您这个所谓的朋友的朋友或者是其他的，如果不是自己知根知底的维修机构的话，那么建议听从查勘的推荐。这逻辑很简单的，你想的道理啊，你自己找的维修机构，我们讲凡事都有防一个万一，
0: 对，
1: 俗话说嘛，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万一这个他修的没达到我的心理预期，
0: 那怎么办？
1: 都熟人啊，
0: 哎呀，我下次会给你好好搞的，
1: 对吧？然后重点是什么呢？你还拿他没办法，
0: 是因为是你自己找的。
1: 对，然后呢你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不对呀，这是你自己找的，那你找我，我
0: 当时给你推荐啦，你没有听啊，
1: 我现在只能帮你沟通，
0: 是
1: 吧，
0: 试着沟通一下，
1: 对吧，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是。
1: 那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听从了查勘员的推荐，
0: 假如出现了问题，那你第一时间就可以去找他了，
1: 你投诉都站着理呢，是吧，你给我推荐的什么玩意儿，你修的没都达到我的预期，
0: 所以可以理解为中间有个人帮你拦了一道，
1: 对吧，
0: 是你自己就没那么被动了。

0: 这是不是有心眼有点坏呀、啊？
1: 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对，但确实这就是保险公司他收了这份钱，相信他在选择鉴别修理厂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他们的方法，
1: 对，
0: 他不会给自己找麻烦的，
1: 对，但是呢这里头千万切记，就是呢要跟这个推荐人员留证据，为什么呢？有的讲说哎呀不要动不动就录音啊什么的，我没那么多有空，没事，查看基本上会加你微信，然后呢你微信问他，
0: 一来一往一来一往，这都是留下了证据，
1: 证据，
0: 对，
1: 是吧，因为查看他什么都可以赖，这他这玩意没得赖吧，
0: 是是是，
1: 白纸黑字写的呢，
0: 但是
1: 你就问他说你推荐的那家这个维修机构在哪里呀，推过来我过去啊，这个时候这个过程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都可以找查看，是吧，就像刚刚这个天骄说的，有人给你设置了一道防火墙，
0: 没错了
1: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这个查看他推荐的这个不是那么就像刚刚那个天骄说的，人家给你推荐，正常情况下他熟悉这家保险公司的所有流程，你就可以少走很多的这个绕路弯路，
0: 对，因为首先这是这个修理汽车是可以理解为是查看员他的工作本质范围，他多多少少也会比我们消费者就真要发生这种事情以后再去现找肯定是要熟不知道多少倍啊，
1: 对，他甚至就是说我所熟悉的那家保险公司的查看呢，他会分车型的，比如说你这个某个车系某个车型谁家修的更好，人家是门清的，他会而且呢他们也知道自己推荐的他有背的责任的，他也不会乱推啊，
0: 是，
1: 这里都稍微有一个延伸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跟发生事故之后呢基本上都会跟维修机构签一份协议叫授权书，叫做全称应该叫做机动车维修授权书或者叫委托书
0: 啊、
1: 你签过吗？
0: 我没有印象，因为我不太处理这种事情，
1: 明白了，老刘辛苦啊，这个收签这个授权书的时候哈，个人给大家一些建议，这个是建议的，就是不要签那种全权委托
0: 啊，
1: 我们可以签部分委托，
0: 应该大部分人都会去签这个全权委托，大家都觉得很麻烦，
1: 麻烦跑腿这个活你可以授权给他嘛，确认金额确认维修方向确认这玩意你怎么委托，
0: 是
1: 你是不是得稍微看一眼，对吧，
0: 所以大家要签的是部分委托，
1: 所谓部分委托就是你但凡上面看到全权两个字了你心里头有个灯一下，为什么呢，全权委托那就说明说你对这个人叫做百分百信任，
0: 是
1: 他干什么你都认，他万一干了坏事你也得认，
0: 对，所以这就是部分委托的好处，
1: 对，所谓部分委托也没那么麻烦，我们可以签明白了说所需的手续我们委托给谁谁谁去跑，但是确认金额确认维修的更换的零件这些需本人签字后方可有效，你把这些东西签清楚了，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怎么讲的，这个有一点教坏了哈，但是呢事实就是如此的，就是你一旦签了这个授权书部分授权，他知道说你没有签这个全权授权的话，他在帮你挑选零件方面
0: 他也会注意一点，
1: 对，他自己也会格外
0: 上心一点，
1: 对，就是说哎这个我得得到这个甲方的同意我方可使用，然后呢在做一些更换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他相对来讲不会那么马虎，
0: 是
1: 啊，所以这块呢这个只是个人的一些建议，然后呢维修方案的时候呢一定要跟大家确认维修使用的配件的性质，你还记得我曾经有跟你说过说配件有分多少种吗，
0: 好像好多种，老师讲完课现在全还回去了，
1: 你看看，所以我们就得不厌其烦的在这里稍微啰嗦一下啊，但是呢不管用什么配件呢希望各位学会就是什么白纸黑字，就是我把车委托给你了，
0: 是
1: 手续你也跑了，
0: 你给我写清楚
1: 那是的维修方案，你是不是要给我这个维修清单，用什么配件性质，你是有原厂件原厂流通件还是下线件，
0: 你看谁能分得清这么多。

0: 你不用分得清啊，你写在的汉字里了是吧？
1: 是啊，写在里面。
0: 对啊，
1: 但是其实说实话，真要写在里面了，那你换成这样，我也不知道好是坏呀。
0: 那最起码留证据了。
1: 嗯，
0: 你万一的时候
1: 后续出了问题的话，我可以把这翻出来，
0: 对吧？
1: 嗯，所以保单这东西啊，真要签了写了的，大家还是留起来吧。是不是别随手一扔放车里像当垃圾一样，是不是？最起码你得保留一段时间。
0: 现在已经电子保单了。
1: 嗯，
0: 总之呢，所以呢，各位在签这个授权书的时候呢，慎重一些啊，尽量。那你说这哥们已经是穿同一条裤子了，都那么熟了，你倒还好一点。但是如果没那么熟的话呢，个人建议不要签那种全权委托书，部分委托就好了。
1: 是的，
0: 嗯，
1: 是。这样我们刚刚已经是回答了两个问题了
0: 啊，
1: 大家呢还有任何的疑问也都可以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来提问啊。咱们肖老师呢可以在线上给大家来一一来进行答疑解惑。有关于车险，有关于人身险啊，重要的是这个有关于车险的各种猫腻疑问，或者说你要去进行投保理赔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解决不了的，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节目组。微信呢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那两路热线呢是88054876和83994876，在每个周二上午的9点到10点可以电话随时打来啊。来吧，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小点时间啊，咱够不够再来回答一个问题？
0: 够。
1: 嗯，
0: 我觉得够。好，
1: 来抓紧时间啊。
0: 啊，这里福州的郑先生呢在有一个小型车队，去年车队事故理赔的比较多，所以导致呢今年的保费上涨了很多。郑先问自己是否能只办理理赔定损，但是呢保险公司先不打钱，保险到期了自己再来决定保险公司要理赔还是要自费。
1: 嗯，
0: 你听懂这个
1: 我听懂了，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说过的，就是这个其实保费上涨之前啊，就是在第二年交保费的时候还可以决定一下，
0: 对，
1: 思索一下到底这个钱是自己掏还是由保费来进行承保。
0: 就这些人这个诉求哈，合法合法，但它不合理呀，这样子会让这个保险公司的查勘啊，
1: 他相当于
0: 恨的
1: 干了这个活，最后呢，结果你反悔了，我白干了，
0: 这不是
1: 啊，那是什么呢？
0: 你看他这个诉求里面讲的是说，先定损，但是保险公司先不要打钱，那对查勘来讲，这个活干一半
1: 啊。啊，如果是按照我那种说法，他是全干完了，
0: 哎，对，
1: 也会拿到相应的一个工酬。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像这些的这个诉求呢，就是说你光定损不打钱，那他对于，就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行业内的一些事情吧，
1: 嗯，
0: 对于一个查勘来讲呢，他什么时候算这个工作全部做完了？就是他把钱打到对应的维修机构，并且车辆修好，客户明确表达了说，我满意。
1: 哦，
0: 这个活他才算干完。
1: 嗯，完结，可以进行下一个了。
0: 哎、对，当然你看曾先生这个，你管地损，你车辆修好了，你不打钱，
1: 哎，
0: 大哥，你会让他的 KPI 严重受损。
1: 他这个地方就属于是一个未完结，然后他要时不常的写个报告汇报一下为什么未完结。
0: 然后呢完了以后呢，这个 KPI， 因为我跟你讲查勘员的 KPI 有个很重要的叫做理赔工时。理赔工时就是说你这钱为什么不打，卡在那边，你以为说很长时间拿不到钱他们就好过吗？他们也不好过。
1: 对，
0: 所以而且你这理赔有效期是一年，你不把查勘逼疯了。
1: 所以这个 KPI 的参考数据是直接影响到了他的绩效啊，确实是
0: 工资啊，你开玩笑、啊、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合法但是不合理，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建议郑先生哈，这个您就别折腾查勘了，
1: 嗯，
0: 我建议您实在不行的话呢，咱们还可以退，
1: 哎，
0: 你退了那查勘说我工作完成了，只是你是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你要退款，这里退款不是说退保费，而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正常理赔正常收钱这都没问题，但是到了年底你的财务一算说曾总啊，这个赔的钱还没有我们保费涨得多，要不咱们把这个赔款退回去吧。打个比方说整个车险是100万，他车队嘛，是吧，然后出险呢明年涨到150万，这涨幅50%是完全有可能的，
1: 是，如果出险够多
0: 甚至翻倍都有可能的，这个我们今天就不细说了啊，打个比方。

0: 他说涨幅了这么多，但是呢全年的车队的理赔他可能只花了20万，感觉里外里亏了。
1: 嗯，
0: 那么临到期的时候咱们可以把这个账单调出来说，不行咱们就把钱退回去吧，就当作没出险。
1: 哎，
0: 这个也是被允许的，
1: 是每年在这个交钱的时候有一次选择的这个机会。
0: 对，
1: 嗯，
0: 就拿天骄没什么选择机会了，我觉得。
1: 为什么呢？
0: 您上次出血都比那个贵的多了。
1: 对，这不赖我，是不是？这个品牌车就这样。
0: 但是假设哈，
1: 嗯嗯嗯，
0: 比如说，特别是我们有一些，他整个出血的记录就那么1000把块钱，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完了第二年保费一涨的时候，你在那边漏疼，哎呀，早知道就不出血了。好。这个时候就有给你一次机会，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说早知当初不出血了，你把钱退回去，人家也可以当做你没有出血来对待哦。
1: 对，
0: 所以真心是啊，这个当着听友们面回答你，不要去折腾一线的工作人员，人家也挺不容易的啊。然后呢，你想反悔也简单，钱先收着，然后呢让财务把这个账目记录清楚，
1: 嗯，
0: 这样呢临到期的时候您再来决定是接受这些赔款还是退回去当做没有赔款。
1: 是，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这种处理方式呢，我们所有876的听友呢也都可以学习一下。
0: 对，
1: 就大家都可以去对照自己的车，
0: 包括个人也是一样的。
1: 没错啊，出险的时候，我第二年要再续保的时候，我考虑一下，哎，保费涨这么多，那我当时是不是可以考虑反悔？哎，那我把这个钱我再还给你，然后我这个车呢就按照没有出险来进行结算。
0: 没错，
1: 嗯。好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了。今天呢，就是干货满满的一小时的关于车险的这个现场答疑解惑啊。在每周的周二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大家都可以打来电话、发来微信，把你的问题留给我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天骄，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七月

0: 十八日至八月九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巨人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过江大桥由西周往宝龙桥面上呢，还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那东二环、西二环双向依旧是相对大流量哈。那此刻过江大桥，我们来关注闽江大桥双向呢，也开始有排队的迹象了。市区内省体门口到前方的五四湖东路口，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的方向，目前呢也是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各位在以上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及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2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27号，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突破30000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
7: 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天气啊。昨天这一场降雨让福州的温度呢是有所回落的哈，明显在昨天的傍晚能感觉到啊，温度还有那么一点凉爽。那今天呢，同样啊，也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哈。不过从明天开始呢，温度将会逐步回升，所以说呢，提醒各位啊，咱们首先雨天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哈。因为前两天我看了一科普，就讲这热射病哈，就是很多人啊，不管年龄多大啊，就可能他会有一种习惯，说哎呦热一点没事儿啊。那不管是在家也好，还是在工作当中也好，出现了这个身体不适之后呢，哎想着停一停啊，那这时候千万要注意了。如果说啊您出现了一些头晕脑胀，甚至感觉体温发热、神志不清，一定要及时就医，这千万不能拖啊。昨天看这个关于一些高温天气下的科普文章哈，包括一些视频，哎呀看的还是很认真的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以前其实特别不理解，说这个天气热哈，天气热，那它跟热射病之间有什么样直接的关系？那很多人觉得说，哎呦是不是晒着就会怎么样？其实不是哈，尤其是像这个南方地区哈，高温高湿的这种情况是各位需要格外注意的哈。所以说呢，不管是今天啊

0: 然后你说这天这么热，对不对？这才七月份啊，到八月份，我觉得福州会不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更稳定在高温天气呢？那大热天的，各位如果说想出去避避暑、旅旅游的啊，您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旅游。我们这个8月10号呼伦贝尔的团期其实已经成团了哈，但是呢，还可以再报一组家庭啊，再多了就不行了，因为我们要确保这个团队的这个品质啊。我们呢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带着各位6天玩转这个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另外呢还有一条8月15号出发去长沙张家界的线路哈，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呢这个3箱4水，带着各位把精华都看遍哈，同样是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酒店，然后呢也安排了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哈，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旅游，我们这都是精品小团啊，省心省力，而且呢是没有进这购物店的哈，各位可以完全放心。所以说各位想去呼伦贝尔的，这是一定要抓紧了哈，可以持续回旅游。然后8月15号长沙张家界这个，我觉得挺适合给父母报名的哈。那父母平常哎帮着带孩子啊，或者操持家务啊，也比较辛苦了。这个八月份啊，也可以让他们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哈。各位这个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车市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动态资讯哈。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2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了《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服务培育指引》哈，其中提出了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啊，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哈，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数据方面我们来关注哈，7月27号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那其中呢，汽车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8%，营业成本呢同比增长2.8%，而营业总利润同比下降19.5%。我们再来关注，据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闻通气会消息哈，本届进博会呢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目前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哈，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27号呢，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表示哈，2026年1到6月的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成本呢46100亿，增长2.8%，利润呢1954亿，同比降了20%。那汽车行业利润率呢是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呢，那这个汽车行业哈还是仍然偏低的。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7月27号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人工智能发展相关法律，为俄罗斯基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研发、部署和应用建立法律基础。该法引入了主权人工智能模型和国家人工智能模型的概念啊，并允许相关开发者获取国家数据进行大模型训练。同时呢，他还签署了一项法律，允许用户对使用基础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的音频和视频内容进行标识，同时要求大型互联网平台运营者呢对此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此外签署的另一项法律呢，则允许在不侵犯著作权的情况下，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进行俄罗斯主权基础人工。

智能大模型和国家基础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啊，这个法律呢会在2027年的3月1号生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美国方面哈，7月27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调整铝进口关税，推出了原铝进口投资激励计划。那根据公告呢，在美国新建、扩建或改建的电解铝企业，其项目获批后呢，可适当用当前232关税50%的一半，就是25%来进口原铝。那如果企业没有履行项目承诺，对应的关税优惠资格和电价优惠将被取消哈。当前呢，美国电解铝产能难以满足本土需求，此次调整呢，目的是吸引资本回流，提升本土电解铝产能。我们来关注三星方面哈。7月27号呢，根据三星电子半导体事业部技术开发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哈，说这个三星电子将在基于4纳米的 HBM4 基础芯片上呢获得的经验和竞争力，提前引入到在这个 HBM5 中引入2纳米工艺，并且拓展和移动 HBM、AI、HPC、汽车电子等等的领域客户合作哈，那引领半导体生态进一步发展壮大哈。预计下一代的 HBM5 内存呢，运行速度将比 HBM4E 快50%以上啊！就像芯片制程是越来越厉害了。我们再来关注企业方面哈。近日呢，上海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飞书签署了集团层面合作协议，双方将以飞书 AI 和一体化协同平台为基础，加速 AI 深度融合发展，生产与经营全流程哈，提升集团组织效能，推动业务提质增效与跨组织协同。我们再来关注哈，7月27号消息，广东金融监管局发布了行政许可。那信息显示呢，广爱保险经纪成立于2006年6月7号，注册资本的6000万哈。那广爱保险经纪大股东是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0.2%；广汽集团全资子公司广汽商贸有限公司呢，持股24.9%。啊，这个爱和益生、益日生同保险公司呢，持股24.9%，一个股权哈。那我们再来关注呢，同样是股权，7月27号的消息，时代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是20亿，增至35亿。信息显示呢，这公司是成立于2006年，经营范围包括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在线能源技术监测等等哈，是由宁德时代全资持股的。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那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在这个二手车方面有问题的也可以来提哈，不管是选购还是说想评估。那如果要评估二手车的呢，请留下您的详细车辆配置哈，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使用情况、有没有出过事故等等等等，这些你信息留得越详细哈，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越精准。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您好。
3: 大家好。
2: 微信平台有位朋友啊，他说有这样一个问题，自己有一台2017年的宝马320，然后呢，他说是红色车身，然后呢，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呢准备去买新车，但是呢，他了解好像现在置换补贴的力度不是很大，那他想问一下，他这车现在卖的话能卖多少工，能卖多少钱，和去店里，因为他还说了他换的是他品，去拿补贴的话，看看哪个更合适。然后他刚才有提供啊，他说他现在车11万公里。
3: 11万公里，
2: 这2017年到现在公里数也。
3: 那这个是长轴还是短轴的？
2: 他就只说了是320，没有写 L， 那应该是短轴的。
3: 短轴的如果11万公里的话，应该在4万多吧？
2: 它4万多，它还是个红色，这会也得影响点吧？
3: 是。
2: 那它这个如果是去 4S 店的话，据您了解，是不是现在好像听说一些补贴力度就没有那么大了？
3: 补贴力度，一样的。
2: 一样的，那可能就是他看的他品，就应该就是门店的这些补贴了。
3: 是。
2: 4万多啊，反正大概是这样一个价格。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他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不知道林评估师了解不了解，现在如果买个二手豪车干这个婚庆或者干租赁还行不行啊？这不好干了吧现在。
3: 现在要义务啊。
2: 我觉得一个是就买这个是不是其实本身成本也很大呀？
3: 本身现在二手车因为丢件丢得很快，如果接的义务不够覆盖的话，那不是硬亏。
2: 对呀，而且我觉得就至少怎么也得奔着买个什么 S， 甚至再往上买个劳斯去，那本身你前期投入就很大，而且现在这个好像这方面行情。

0: 应该也不是特别好吧？
1: 是，因为现在二手车降价浮动很大。
0: 对啊，所以说，
1: 那你如果收支不平衡的话，就很容易亏本了。
0: 对，而且你还有什么？你还有用车的成本在里面，这你这保险这都是问题。你不能说我只买个交强险，这肯定也包不住哈。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的，他说荣威的 R X5，然后呢？是23年的车，但是这车之前跑过1年多网约车，现在公里数在将近8万，不过现在已经做营转非了。他想问一下，他就说这个车是不是拿不了置换补贴？我记得您有说过 是吧？
1: 是。
0: 嗯，那他这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1: 正常呢，应该是没有跑过营运的，应该4万多5万。
0: 那他这估计得三开头了。
1: 跑过的话，应该在3左右。
0: 在3左右，明白了。然后微信平台刚才还有一位朋友问了哈，把人家差点给漏了。他说想问你一下，这个二手的斯巴鲁是不是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反响不高？他说自己很喜欢森林人，但是呢又一直不敢买，最近确实有换车需求。他说想问一下，第一，二手的这个森林人年限近的还有没有？第二呢，这车到底怎么样？年限近的应该很少找了吧？
1: 年限近的有。
0: 嗯，但这个年限近是不是也就17、18左右的？
1: 没有
0: 啊，还是很新的。
1: 有准新的，应该有1-2年的都有啊。
0: 1-2年的都有。那斯巴鲁这车，我们总说什么水平对置发动机等等等等，就这车您觉得它到底表现怎么样呢？
1: 它这个应该个人就是了解，应该比那个比丰田本田都好开。
0: 嗯，就反正就是它好开，但是你要说它外观内饰，它确实可能仁者见仁了，是吧？
1: 是。
0: 嗯，那它这个价格现在大概在多少呢？比如说年份很近的，
1: 23年的也要到17、18这样的。
0: 那其实应该说，综合来看，除非你真的很喜欢它，不然它应该是不太有性价比的一台车。因为17、18，我印象当中之前有个朋友评估呢，530现在其实都能买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个就看个人选择了哈。好嘞，感谢林斌公司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0: 嗯，因为我上次印象当中应该是在6月份有个朋友评估的是，18年还是哪年的，我不记得了。哎，还是什么时候的哈？是宝马530，然后呢，530尊享啊，然后说公里数也不大，当时林斌公司给的大概是10几万。那当然这东西一车一况哈，你不能说拿这事儿做一个大参考，但是我说同样17、18万的价格是吧，如果这个530我也能接受它年限近一点，但是公里数大我也能接受，如果这俩让我同样去选择的话，我觉得上一代宝马其实也还挺好开的。所以说买二手车这事儿啊，还真的是要看个人哈，还真的是要看纯个人的需求，就是第一是你的实际用车，第二是你的预算，第三呢是怎么说呢，你考不考虑为自己的这个叫什么情绪价值买单啊。刚这位朋友又问了，说那如果是奥虎的话大概多少钱？奥虎我还之前真有看到过哈，奥虎可能年限如果近的话，我估计也得要个15上下吧。嗯，奥虎我印象当中它还有22款，22款之后有没有新的我就确实没关注过了。那你22款的奥虎，我觉得到现在其实也4年多的时间了，你公里数的话就按你1年15000算，少的也得有个5、6万公里了，那这时候可能15、6万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的。所以说斯巴鲁这车开着肯定是还行的，但是就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事儿了哈。就是因为斯巴鲁的车，你像这个奥虎我是真的体验过，外观也好内饰也好，就放在当下的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是有那么点过时的啊。而且呢你后续用车过程当中，你说它稳定归稳定，但是真遇着点小问题，这你都要考虑进去的哈。所以说我觉得买车呢不能冲动啊，不能冲动。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咱不管它是段子还是真事翻拍等等等等的哈，很多都是买车的时候因为冲动啊，到最后闹出的一些不愉快，想好了再考虑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呢，东二环联盘高架到五里亭一段呢，通行速度依旧不是特别快哈。西二环从这个陆庄高架到900医院呢，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其他一些路段呢，此刻都已经慢慢的恢复到了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时间来到了10:33，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啊。那就在昨天呢，比亚迪啊发布了他们2027款海豹06的车型官图哈。那这车呢，应该是快跟各位见面了，而且官图上写的内容叫什么呢 ？B 级满配家轿已就位啊。这个满配啊，到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外观呢，应该说用了一个全新的设计哈，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狭长的大灯组，哎，看着辨识度是有的哈，而且呢，它取消了现款那种包围中网的一个设计哈，两边开了导流槽啊，这个运动质感哎一下就提升起来了。车顶呢，激光雷达很显眼哈，估计用到的也是这个天神之眼 B 的一个支架方案哈。那侧面呢，半隐藏门把手啊，然后呢是这个双幅轮圈，配合上偏向于溜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运动感呢是很突出的哈。而且呢，就是其实比亚迪以前的车，很多人说了，哎呦，你这车设计的吧，感觉不太运动或者不太家用哈。那当然，我觉得设计这个事儿，我们总说仁者见仁哈。那这次这台车啊，这个27款的海豹06呢，我觉得看上去哈，这个家用或者说运动属性还是拉满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尺寸方面啊，轴距呢2820，一款中型车。动力方面呢，第五代 DM 系统啊 ，1.5 的插混哈，驱动电机呢，新车给了两个配置，一个是120和一个是240哈。那相比在售的这个车型版本呢，肯定是有提升的。续航方面呢，据说是有170、205和230的纯电续航啊。整车呢，应该说这个满配这两个字儿，可能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在同价位级别当中能够满配到什么样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海豹06，我记得是有12款配置，价格好像从9万到13万左右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这个区间，我觉得新车发布之后呢，哪怕有变化，不会变太多哈。这个满配哈，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了。

我们再来关注 SUV 啊，最近呢，宝马方面也发布了他们旗下的中大型 SUV 全新的宝马 X5 国产版的车型官图啊，针对。

现在国内市场是有燃油和纯电版本的，预计明年完成上市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燃油版车型啊，将用到四代 B58 3.0 直列六缸机啊。这个我一听，哎，你才是那个味道。很多人说，嗯 ，B58 听着很耳熟，哎，它就是那个机皇哈。那当然，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 B58 它用在其他的车型上，那表现肯定是相当好的。但是用在宝马这种中大型 SUV 的身上啊，那我觉得它调教肯定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用到自家其他产品这种低趴的轿跑上，那跟用到这种中大型 SUV 上，它的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啊。那纯电版呢，800的高压架构打造，据说 CLTC 里行能这个续航能超1000公里啊。外观方面呢，就宝马最近的这个产品啊，就尤其是中间这个双肾式进气格栅，这不能说别的啊，我只能说仁者见仁啊。那但是哈、啊，想想其实这设计师也挺难的，以前太大了吧，很多人在网上吵着说，哎呀太大了不协调，跟那大鼻孔一样。人现在给你缩小了，哎，你现在又开始说了，别到时候整的哪天宝马把这玩意儿横过来了或者取消了。所以说外观这个事儿呢，审美它真的是千人千面哈、啊。那官方表示它融入了这个新时代的设计理念哈、啊，大面积的连贯面啊，然后呢以更少的设计元素减少传统的那种切割感啊，而且能提升空气动力学啊，这还是很重要的哈、啊。那其他方面呢，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啊，就是你从侧面来看呢，它不像前几代的那种 X5 有那种很圆润的感觉了，它现在看出来这种肌肉线条是有隆起的哈、啊，而且配上尾部那个狭长的灯组，就是攻击属性是拉满的啊，而且呢，包括目前能看到的后部是有一个大的扰流板的哈。那回到内饰，这个内饰就得多说两句了哈。就据说这叫宝马的全新设计思路哈。然后呢，副驾娱乐屏啊，这肯定是会有了。那但是啊，就是这中控屏依旧是用到了这种不规则梯形的设计，这个确实很有创意啊。那另外呢，就是凭借3165的这个轴距啊，乘坐体验肯定是更好了。然后呢，全新的副驾后排座椅、双电动腿托、悬浮巨幕哈、啊，这个乘坐表现哎，肯定是对吧？毕竟中国版本了，那肯定要考虑中国市场的需求哈、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动力方面，我们可以说一下。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宝马方面表示啊，说这个全新的 X5 是基于新一代软件平台去重构它的底层逻辑的啊。然后呢，动力方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燃油版是 B58 的第四代机器，3.0直列六缸啊，最大功率提升了5%，来到了294千瓦，峰值扭矩是580牛米哈、啊。燃油经济性呢，它也是做有一个优化的哈、啊。那0-100加速呢是5.3秒啊，你不能现在一听说5.3秒，哎呀不行啊，不如哪台车哪台车。但你要知道它是个什么车型啊，而且你要知道，其实0-100加速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它成了一个特别好的宣传卖点。以前车企啊，咱不是说哪家车企，以前绝大部分车企它都不会着重介绍这个事儿。那现在一说，好像你这0-100加速没破3秒，你就不行一样啊。那纯电版本呢，800的高压架构打造哈、啊，宝马的这个驾控大脑，包括新时代电驱这些都会用上去。那纯电续航刚才我们说了，应该会超过1000公里哈、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智能四驱啊，配合后315的这个胎宽，车辆的稳定性、通过性哈、啊，这公路之王还不是白叫的。所以说这车呢，我估计后续上市之后，应该会有很多人关注。但是呢，由于外观的这个审美的原因哈、啊，千人千面，到时候销量怎么样呢？首先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个保底销量。毕竟 X5 这车型在市场上这么多年沉淀过了，那外观这个事儿，我觉得它就需要消费者花时间去接受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0百加速只需要3.3秒，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

0: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MPV 哈。最近呢，这个尊界时代旗舰 MPV 和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定档8月5号了哈。这个尊界 MPV 要跟各位上市了，名字叫尊界 V680。预售价65万到90万啊。这个尊界 V800 啊，预售价80万到120万。啊，这个预售开启23天啊，据说新车订单已经突破10000台了哈。特别厉害。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选择性会更多了哈，因为说实话，以前买这个 MPV， 你要说豪华的，就是那日系几台是吧？而且又加价，确实也不太好哈。那我们来看看车吧，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作为尊界品牌第二款旗舰车型哈，这个还都是中式豪华设计语言，细节上呢有升级，那并且用到了这个大柄轮毂啊，就看上去呢就很尊贵。那尺寸方面呢，这个 V800 的轴距是3430啊， V680 的轴距呢是3290哈。应该说两台车可能定位还是有区别，我觉得一台倾向于家用，另外一台就是纯商务接待了啊。内饰方面呢，这个整体还是延续了 S800 的一个设计思路哈。那前排呢，三连屏和三辐式方向盘啊，中部岛台呢是有一个无线充电面板啊，水晶旋钮和横向杯架的。车辆呢用的是七座布局，第二排呢是两个独立座椅啊，然后呢这个小桌板呐等等等等这些啊，控制按键都在这个扶手区域哈。动力方面呢，整车是 1.5T 增程器加双电机组成的这个增程动力系统啊。那增程器呢，最大功率127，前驱电机呢160千瓦，后驱电机呢230千瓦啊。新车呢还会用上这个63.2度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哈，纯电续航265、275哈。那整车呢，应该说还有很多细节应该没曝光啊，各位等到时候发布会可以关注一下。如果确实感兴趣的，我觉得还是要看实车啊，就不管买哪个品牌，你都得看实车。好了，各位，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缓行路段西二环从黎明高架桥到陆庄高架桥南北双向需要各位带着刹车通行。另外呢，在东二环

0: 光明港人行天桥一段啊，到这个连盘高架桥，到五里亭立交桥，也需要各位耐心一些。在市中心路段，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在东街五一路口啊，在这个恒力城这一段往五一广场的方向，已经排起了长队等灯。目测过去需要2到3个左右的信号灯才能够顺利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防控至155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购票服务，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的火车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渗透，旅游产业正经历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深刻变革，大模型加速落地各类旅游场景。出行前 AI 充当旅行管家，协助用户规划攻略、预订机票与酒店。行程当中 AI 化身实时导游，边走边讲解，并通过预判游客偏好，主动推荐周边吃喝玩乐等消费资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智慧旅游经济市场规模达到约1.46万亿元。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昨天表示，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蒸馏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昨天，国产储存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市值突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位。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 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的，上午的时间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欢迎各位锁定畅行876，进入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以后每周一、周二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由我陪伴大家度过。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呢，大家在行驶的路途当中，无论说您是驾车也好，或者说呢，公共交通出行、行人出行。骑一些电动车、自行车出行，遇到了任何关于交通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

0: 所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可以直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找民警啊专业人士来帮大家解答您在交通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呢，首先要说到的是关于病假啊。其实说到病假呢，朋友们应该脑袋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概念。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就是酒驾，对吧？还有一个药驾，就是吃了药啊，可能有一些药物对身体会产生一些作用啊，不能够行车驾驶。那说到病假哈，很多朋友呢就是疾病驾驶嘛，生病的时候驾驶嘛，应该有一些概念啊。说到这个方向盘呢，握在自己的手里，不仅关乎自己，也关乎着公众安危。今天说的病驾呢，就是隐藏在车流当中的一个危险，它可能存在一个突发性强，难以预判，那一旦出事可能悔之莫及的这种情况。那到底什么是病驾呢？啊，我们来关注啊，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172号令第15条的明确界定啊，这个是相应的条款，具体来跟大家念一下：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疫病啊、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那驾驶人患有上述法定竞驾疾病，隐瞒病情驾车上路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病驾了，就是啊疾病驾驶。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说病驾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病驾它的严重的后果。可能呢会有一部分的病驾的人他会存在着一个侥幸心理。首先这个病驾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事故危害大，发病不可预测呀。特别你看像癫痫这一类疾病，发作它是毫无征兆的，发病的时候驾驶人他会瞬间失去意识，车辆彻底失控，道路上的行人和车辆来不及躲避，非常容易造成多人伤亡的重大事故。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刑事处罚更重了，明知患病仍然驾车上路，放任危险发生，发生重大事故将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远高于普通交通的肇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保险全部拒赔。如果明明知道啊患有竞驾疾病，没有注销驾驶证，仍然驾车出险，商业险是一律不予赔付的，所有的伤亡赔偿、财产损失都需要个人全额承担，整个家庭可能就因此而背负巨额的债务。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些东西听起来啊，好像确实有那么点让人觉得，哎呀，不能这样做。但是呢，还没有能够深刻的、深入的听进去。这听进去是什么呢？就是记到我们的脑子里，需要什么呢？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两起惨痛的事故。第一个呢，就是成都啊那边有一位驾驶人驾车途中，他干嘛了呢？突发癫痫，车辆失控撞击了非机动车与高铁桥墩，造成3人死亡。你看看，第二位是广东潮州的姓林的一位驾驶员，他是身患癫痫，也是癫痫啊，仍然啊，我要开车，一定要坚持开车，车辆失控接连撞击多车，导致3人死亡。那法院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还有265万余元的赔偿，全部需要他自己承担。所以呢，这个哈，真的说起来就是还蛮怕的，对吧？就是无论说是自己还是我们行驶在路上的行人，你这个如果说有病驾、有疾病的朋友，你还要坚持驾车，你不仅是对自己的安全不负责任，像这两起就非常明显，就是把别人给撞了，把公共财产给撞了，而且造成了人员伤亡。 所以呢，在这里哈，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就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疫病啊、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性疾病，这个是不能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啊。那么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哎，我当时的自我感觉还挺好的呀，我也没确诊呢，对不对？我就已经考了驾驶证了，已经取得驾驶证的。当您的身体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啊，因为之前没有得病，可能领完驾驶证或者后面出现了一些变化，具有刚刚我们所说的妨碍安全驾驶这些疾病的，也是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应该主动及时的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啊，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自己觉得会经常的发生头晕啊、心慌啊、视线啊容易模糊、看不清的，比如说有些朋友突然一段时间视力骤然下降啊，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这个也应该要尽量的避免驾驶车辆。你就这一段时间我们先不开车了，等我们身体恢复了啊再考虑。那如果说呢，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已经开车在路上了，因为现在天气也特别的炎热，突发了一些状况，包括像中暑了的呀，或者身体出现眩晕了的呀，身体特别不舒服，请大家要立即的靠边停车，不要强行驾驶。我要说，哎呀，我要坚持，我开去某医院，我离这个医院我感觉比较近，一点都不远，很有可能意外就发生在您认为很短的这个驾驶途中。因为生命是经不起侥幸的，拒绝病假，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4: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5: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6: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7: 这是我的理想啊。
3: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8: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5: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9: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3: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5: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3: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3: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 传递的不仅

0: 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

0: 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来关注一下哈我们的福利了。说到天气这么热呢，很多朋友都想着，哎呀，要到外头去玩一玩，如果是清凉的地方那就更好了。其实我们说到呼伦贝尔的草原之旅，8月9号那个团老早就满了，所以呢我们又增加了8月10号的团，现在呢报名哈也接近尾声了，只有一组名额了，就是大概就三五个人的样子。如果说想跟着我们876一起出发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好好玩一趟的哈，赶紧在我们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旅游啊就好了。那我们这条线路呢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还有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的体验，哇，想一想都特别的美好啊！而且还能够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啊！据我们的客服876周周哈，他因为是全线探路的，他说这个表演太震撼了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不一定啊会就是觉得骑马很舒适。你看这个马之舞会觉得浑然天成，特别的震撼。那我们876车友呢是独立品质团，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只要7680，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这个名额已经非常非常少了，也就三五个人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87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同时呢我们还新增加了一条8月15日出发的去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高铁往返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精华。哇，最近我真的发现好多朋友去我的老家长沙去玩呐！也很多的朋友呢，我身边的朋友如果去长沙玩，也会给我来个消息，哎，在长沙哪里有好吃的，哪里有好玩的呀？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已经出发了的，那我都会回复他们。如果说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想去长沙，不仅仅只在长沙玩，还可以去到张家界的啊，赶紧在我们87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来看我们这个线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华。第一天福州坐高铁直达长沙，像我自己现在回家哈，我也都是坐高铁，太方便了，4个多小时就到了啊。逛黄兴路步行街呀，坡子街品地道的小吃啊，游橘子洲头，这是很多朋友必打卡的，感受伟人青年壮志啊，那个雕塑特别的震撼啊。第二天赴红色韶山，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有吸引力，也很有特色，以往的一些长沙张家界的线路是没有安排韶山这个行程的。韶山呢它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地方啊，人杰地灵，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它是毛主席的故居啊，瞻仰毛泽东广场的铜像，随后呢再去张家界，因为您到了这个毛泽东故居啊，毛泽东广场铜像，你就会知道那里为什么就那么的有灵气了。因为我是从小啊，我记得我大概是入少先队的时候，我们整个学校那一批的少先队员就是学校包车，我们就去到了故居，在铜像广场前宣誓入少先队的。而且呢每年哈，就是我回到老家，我只要有时间能够安排的过来，我一定要去趟长沙，无论说是暑期还是说过年春节回去。

去。那春节回去呢，每年啊，从大年三十儿到正月初三，这是我去的时间。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从春节年三十那天一直到正月十五，那边都特别的热闹，有全国各地的人，甚至还有一些外国友人都会到那边去瞻仰。所以呢，大家去到韶山的这个线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值的啊！大家赶紧在我们巴西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然后呢，参观完故居，随后啊，再坐车到张家界。到了张家界呢，晚上去欣赏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这个也是非常有特点的。第三天就是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了，上天子山不用多说了，有些朋友说哇，天子山那么高那么陡，那可是拍《阿凡达》采景的地方，哎，可能我很难爬上去，没关系，我们是坐索道啊，乘索道上去，观玉笔峰、西海石林，还探秘袁家界、哈里路亚山、天下第一桥，漫步金边溪，沉醉最美峡谷的静谧。所以大家这趟行程啊，我觉得景点都非常非常的棒。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探奇天门洞啊，这个天门洞很多朋友呢在一些视频当中，包括一些电影电视剧当中都看到过，对吧？就有一些飞行的表演啊，都要穿越那个天门洞，确实很惊奇啊。然后还会游览芙蓉镇，寻访瀑布上的千年古镇，还会去凤凰古城。你想想这个行程安排的多合适，而且多舒适，对吧？啊，你看人文景点、自然奇观都给大家安排了。所以呢，我也特别推荐这一趟的长沙张家界的行程，大家直接在我们巴西流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因为这个呢也是纯玩的线路啊，纯玩的线路啊，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一些商业东西，入住的都是四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像景区索道哈、百龙天梯，包括接驳车，我们的这个费用都全部包含了，真的就是一站式全搞定，你只要报完名缴完费用，然后就跟着我们八七六出发就行了。这个是精品小团，各位直接发送旅行到我们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我非常推荐啊，我们现在的这次长沙张家界这个整体的旅游线路，这是8月15号出发啊，五天时间，8月20号回来。就无论说是小朋友上学，包括哈、还有一些朋友小朋友呢，可能给报了一些暑期的这个一些培训班的，也都不太影响，就五天的时间嘛，对不对？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巴西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就好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市中心的路段杨桥东路这一段往西二环的方向，在通湖路口有出现排队。另外呢，就是东街五一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往五一广场的方向排队车辆还比较多呢，需要等上2到3个以上的绿灯才能够顺利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

0: 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8: 这是我的理想啊。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9: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6: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0: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4: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6: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4: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2: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2: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在各位的出行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876的微信公众号啊，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直接发送过来。每周一、周二上午的11点到12点，1个小时时间，我来陪伴大家。现如今啊，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呢觉得白天热那行吧，晚上哈我们就开车出去，3、5好友啊，几个闺蜜，来一点点的烤串，来一点点的小酒，哎呀，那这个时候就要提醒大家了，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喝酒驾驶哦。酒后驾驶是不行的。那我们福州交警呢持续发力严查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无证驾驶等易肇事肇祸违法，用高压严管织密防线，用硬核系

行动守护当下。日前，福州交警在山北路开展夜查酒驾时，发现一辆小车的驾驶人黄某胜一身酒气，有酒后驾驶的嫌疑。民警立即对驾驶人黄某胜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测试，哇，数值高达100毫升，109克，每100毫升109克哈。那经然后呢，抽血检验，血液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01毫克，确实也是属于醉驾了啊。交警在处置核查的时候发现，哎，这个黄某胜他除了醉驾，竟然是没有机动车驾驶证的。那最后呢，这黄某胜因无证驾驶处罚1500元罚款，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哇，这个就真的比较严重了，醉驾加上无证驾驶等于是险上加险啊，这个行为真的就是令人大跌眼镜啊。就在隔天呢，福州交警又查获了一名胆大包天的驾驶人，这是在白曼西路开展夜查酒驾的时候呢，查获了一名有酒驾嫌疑的驾驶人范某德。那经过吹气检测，他的数值是每100毫升41毫克，结果啊，一核查也发现这个范某德没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那他因为无证驾驶以及酒驾被处2500元的罚款，行政拘留7天。所以呢，这个饮酒一分哈、啊，驾车就是千分险，无证驾驶更是险中之险，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拿着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冒险。前一段时间休假嘛，我不是回老家嘛，老家就听到了一则奇闻。这是我就是做节目哈、啊，包括接触交通，做交通节目，做交通记者，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听到的一个事例，就是什么呢？有驾驶证，但是呢，他自己的驾驶证过期了，已经过期超过5年了，自己竟然浑然不知，还驾车上路。然后呢，当民警在进行查究的时候，查究一些违法行为的时候，来驾驶证行驶证拿出来，他就把这个行驶证，肯定车子年检嘛，这必须得要去检的，对吧？但是他的驾驶证，民警一查发现这不对劲啊，你的驾驶证未换证已经超过5年时间了。哇，这真的就说他是心太大了也好，马大哈也好，就是你这个东西驾驶证到期换证，这是作为一个驾驶人必须要做的呀，就跟你的身份证到期了你也一定得要去换证是一样的呀。所以呢，关于我们驾驶啊，就你看驾驶证行驶证这两个证件特别特别的重要。驾驶证呢是到期一定要去换证的，要提前换，对吧？行驶证车辆要进行年检的，对不对？到期了因为现在有免检的政策哈、啊，关于车辆检测也是为了方便大家针对一些新车啊，包括一些车子都有免检，然后呢到了年限再去进行年检政策。但是你车辆到了该年检的时候，咱们就得要去年检，千万不能脱检，对吧？大家都知道脱检呢，就是你车子万一发生了事故，那保险是绝对不赔的。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觉得有这个隐患在，要自己掏钱的隐患在，就车辆年检还是记得比较牢。但是驾驶证因为你就是逾期1年不换证，他不会说就是给你罚钱，只是需要你，对吧，去进行考试去换证就行了。但是你逾期5年了逾期5年还没有换证，这个开车上路那就是比较严肃了，对吧？所以呢，大家哈，我们也刚刚说到了，就是无证还醉驾，无证还酒驾的人竟然这一次我们福州交警也查到了这些相应的案例。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和提醒。那说到无证驾驶的危害，那当然了，这都不用多说嘛。首先就是你的驾驶技能
到底是不是合格合规。

0: 对呀，你操作会不会容易失控啊？这是多大的安全隐患呢？你不要说就是没有证的，有证的这些新手们还得要贴一个实习，对吧？上高速路还必须得有老司机陪着啊，一年之内，对吧？上高速路老司机陪着，所以呢，你没有这个驾驶能力，没有经受过系统的法规和技能培训，也不熟悉车辆的操作、道路的规则，非常容易因为像超速啊、随意变道啊等等一些违规操作引发事故，这太危险了。第二个呢，就是应急处置没有方法，事故率陡增。比如说像一些行人，如果说万一横穿了，对吧，前车急刹突发的这个状况，没有缺乏这个实际驾车的经验，很容易就慌乱了，容易出现错误操作，小隐患升级为大事故。你都不要说没有驾驶证，有驾驶证的有可能就是刹车油门都还搞错了呢，你没有驾驶证的更加担心，对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漠视法规的底线，叠加违法风险。因为像这一类的人员哈，很多都是缺乏规则意识的，容易伴随像酒驾呀、逆行啊这样的一些行为，进一步加剧道路的风险，将其他交通参与者置于危险当中。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事故维权没有任何的保障，损失是完全由你自己负责的。无证驾车上路发生交通事故啊，保险公司是可以拒绝赔付相关的损失的，像车辆损坏啦、人员伤亡啦，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济损失，全部都由这个驾驶人承担，从而给自己和受害者的家庭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所以像这种就是应该说是这个安全意识也好、法律意识也好、规则意识也好，这么薄弱的人，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建议啊，不太适合驾车，咱得要多考虑考虑啊，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为他人生命也负责，好吧？啊，今天呢，这个主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福州交警严查酒驾醉驾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案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行，我们稍事休息，过渡一下广告和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2: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2: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3: 好了，这一小节我们来分享一个哈，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需要的鞋子，对吧？你每天哪天不穿鞋呢，对吧？啊，今天推荐一双轻量跑鞋，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就是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都没有的踩棉花的感觉呀、啊，穿上了身轻如燕，健步如飞。无论说就是您想去这个爬山呐、啊、登山呐、啊、健身呐、啊，对吧？啊，骑行啊，都很好。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呢，在专柜或者官网平时一双要1290元，今天呢奥莱直供只要399，相当于三折入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啊！啊，大家直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啊，好物，昂跑呢就是潮流圈的朋友都不陌生，它是号称鞋中爱马仕，与霍卡还有呢萨洛蒙并称新中产三宝啊。比如说大家经常有喜欢一些演员呐、啊、歌手啊，对吧？到一些跑圈大神啊、日常街拍呀、啊、运动场啊，昂跑的出镜率那是相当高的。它这款鞋呢，就是主打一个轻量化，上脚很轻，就像给脚装上了一个隐形的减震器啊！我觉得我非常适合，而且它颜色也很多呀。你看，黑色、白色、灰色、象牙白啊，8款热卖的颜色都有啊。所以呢，您可以就是直接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好物”啊，“好物”，米色、灰色、象牙白啊，白绿、白蓝、藏青都好看啊。有朋友在问这款鞋子，孩子能不能穿，就得看他穿什么码，你得要看他的这个码数啊。这码呢是比较正的码，比如说孩子如果能够穿到36、37、38这种的，那应该是没太大问题。就他搭配比如说西装裤啊，露出脚踝的呀，包括搭一些裙子啊、牛仔裤啊，都非常的好看。情侣街拍呀，对吧？还有亲子啊，哎，真的，刚刚这位朋友问到点子上了，就家里有孩子的也可以买。比如说海边一条轻松的亚麻短裤啊，都可以啊。大家直接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就可以了啊，想回复好物就行了。好，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是 Echo，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就在福州高铁开进机场，这些城际铁路传来好消息。美枪击事件3死4伤，嫌疑人15岁。作家东野圭吾因为结肠癌去世，大肠癌身体会释放哪些预警信号呢？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普宁城际铁路 F2、F3 线长乐机场段工程南隧道迎来重要节点，明洼段首底板柱浇筑顺利完成。本次浇筑的首底板设计尺寸长为20米，宽14.1米，厚1.3米，采用分层浇筑、连续作业方式。项目的完工标志着长乐机场段南隧道明洼段施工正式迈入主体接工的新阶段，为后续工序提供可靠的技术参照和质量样板，也为主体结构全面施工积累重要经验。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南京、杭州、上海正在经历着桑拿天，基本会持续一周左右，北方的高温也将增多，内蒙古东部、东北甚至出现同期少见的炎热高温，晚上不清凉，湿度较大，闷热程度不亚于华南地区。预计今早至明早，广东、福建、广西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美国西雅图市市长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枪击发生于26号18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的游客， 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七人中弹，其中两人当场身亡，另外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四名伤者中包括一名两岁的儿童，当地警方已缴获两把枪支，调查仍在继续，另外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当地时间23号，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因为结肠癌去世，终年68岁。结直肠癌又称大肠癌，有两个特点需要警惕：发病逐渐年轻化和首次确诊即处于中晚期。大肠癌病变周期可达10到15年，在此期间靠定期的结肠的胃镜检查、及时发现干预，都能有效地控制病情。结直肠癌五个典型的表现：便血、排便习惯改变、大便形状改变、出现阵发性的腹痛、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贫血、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专家建议40岁的以上人群每2年要进行大便潜血检测，每5年接受一次肠镜检测，同时要日常生活中调整饮食，避免久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好，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今天带给大家的福利啊。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就满团了，因为很多小伙伴还想出游，我们临时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日期很近了啊，现在已经多半报名了，就只剩几个名额了。如果想出发的朋友赶紧发送什么旅游二字啊，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就可以报名了。这一条线路呢是纯玩零购物啊，我们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特别的精华线路，像莫尔格勒河啊、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啊、白桦林景区等等等等啊，都是876车友品质团出行，先到先得。另外，我们增加了一条8月

号长往前往长沙张家界的旅游路线，往返高铁五日游，特别的舒服啊！你想想，坐着高铁，对不对？还能活动，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最为关键的是什么？我们也是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隆宴、景区索道等等等等，都是精品小团。您呢，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了啊！这两条线路我们都是纯玩零购物的。好的，朋友们，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一过江大桥配套道路施工，部分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伊朗外交部警告乌克兰，9.9元体验引流心灵疗愈师的课程是解压还是收割呢？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经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因闽后二桥配套路工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自2026年7月29号至2026年8月13号，对恰普路实行24小时的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据报道，伊朗外交部7月27号警告称，乌克兰上周末在里海水域对伊朗商船发动袭击的行为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外有一人受伤。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的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9.9元测试、免费体验等方式吸引消费者，随后就转入私域空间推销更高价的服务。除金钱损失外，消费者反映的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人员刻意煽动情绪，放大个人缺陷，渲染原生家庭的漏洞。他的妻子在参加某疗愈课程后，几年期间累计消费近20万元。专家表示，治疗此类的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

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不能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朋友们，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没有的棉花感的鞋子啊，怎么形容呢？就是说当你穿上了这双鞋，你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千里之行，咱们都在说始于足。

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太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这是瑞士的高端运动大牌。说到昂跑，潮流圈的人都不陌生，号称鞋中的爱马仕。与这个赛洛蒙、库卡并称新中产界的三宝，从明星机场路透赛道，这个跑圈大神的私讯，从日常的歇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相当的高，妥妥的明星款。今天这款鞋主打一个极致轻量化，上脚非常的轻盈，就像给鞋底装上了隐形的减震器，搭载品牌专利云结构的鞋底，能有效的冲击力，还能均匀的分散足部压力，久穿呢你都不累。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彩云般的绵软的这种脚感啊。运动裤、牛仔鞋、连衣裙随便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一双全搞定。昂跑休闲鞋在专柜和官网平时一双要1290，今天我们呢是奥莱直供，只要399，你算一下打了几折？打了3折吧。而且你添加客服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买2双、3双都想折上折。黑色、白灰色啊，象牙色、白黑色啊，等等啊，8款热门鞋款啊，这个颜色都有。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5全覆盖。当然呢，我们穿这双鞋的时候啊，建议你拍大一码啊。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去抢购。这双鞋真的特别的轻啊，单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拿在手里你甚至会在怀疑，这真的是鞋吗？就像今天啊，福州这个处处都有云朵出现，外地的朋友来福州都在说啊，哎，福州的云是真好看。小看天色莫看云，但是你切莫忘记了，咱们的脚才是真正的福利，对吧？脚轻松了，你再看看云，哎，这个脚呢就像踩在云朵一样，今天的云朵上的这个鞋就出现了。您可以回复俩字儿"好物"去抢购啊，给大家一点时间回复"好物"吧。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

0: 我
1: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茨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为筹备闽超福州主场比赛暖场演出，部分场馆暂停开放。面对美国12个州集体诉讼，派拉蒙推迟收购华纳兄弟。菲尔兹奖王红同款项链爆火，小号中号全线售罄。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因筹备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福州主场比赛暖场演出活动，长乐区体育中心室内篮球馆与室外体育场将分时段临时暂停对外开放。为提升赛事现场氛围，主办方将在比赛前安排暖场文演出，演出团队需提前进行场地适应与彩排，故体育中心部分的场馆需临时闭馆保障。根据活动安排，室内篮球馆将于8月12号、8月15号每天17点的至20点暂停对外开放，室外体育场将于8月10号、8月17号每天17时至20时暂时对外开放，其余时段的场馆正常开放。提醒广大。

市民提前规划健身行程。近日举办的报告会上，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表示，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正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某平台数据显示，7月13至19号，中国大规模用调用量达36.1万亿次元，连续8周实现增长，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尤其今年6月，集成电路成第一大类的出口商品。作为好莱坞今年最重要的交易之一，派拉蒙天舞公司与华纳兄弟探索的并购交易，近日又遭遇新变故。面对美国12个州的集体诉讼，派拉蒙表示同意推迟交易到反垄断审判之后。本月13号，美国12个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派拉蒙与华纳兄弟之间高达约1110亿美元的并购。反对者认为，这起交易如果完成，将减少有线电视、影院市场等领域的竞争。根据27号报道，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佩戴的项链近日在社交媒体走红，不少网友称赞其穿搭品味，也有不少人搜寻入手同款。搜索发现，王红同款的项链官方售价在24000到60500。项链品牌方表示，这几天确实很多顾客因为王红加购，目前小号和中号都已经售罄，均以为是欧洲总部到货，目前没有补货的通知时间。北京时间2026年7月23号晚，王红邓毅获得被评为数学界的诺贝尔的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史的历史突破。与此同时，王红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朋友们，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就已经满团了，因为很多小伙伴还想出游，我们临时增加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也已经报名一半。如果想出发的朋友，赶紧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这条线路从福州直飞海莱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一站体验。876车友独立品质团出行，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成人仅需要7680，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我们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天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的精华呀。这条线路也是纯玩零购物啊。精品小团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海警救助越南船员24小时不停歇，中东冲突持续升级，亚非多国紧急加码石油储备，瑞幸打赢泰国瑞幸商标侵权案，获赔近2000万。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清市石竹山风景名胜区环湖智慧步道投用，为市民游客带来新的游玩体验。据了解，该步道全长2.8公里，沿湖串联起进山大门、诗言堂以及马坝后门三大节点。后步道搭载了全套数字化智能系统，实现无设备无感运动记录。游客在微信小程序实名注册并登入人脸识别后，可在 AI 起点智能交互大屏启动运动模式，沿途3处 AI 识别柱自动采集运动轨迹。

计，精准统计里程时长、配速、卡路里消耗等数据，并同步更新个人的排名和打卡记录。此外，步道引入运动积分加生态公益机制，游客运动里程按一公里积十分计算，可在积分商城兑换增值放流鱼苗、公益绿植苗等公益产品，以及索道票、文创周边等丰富的奖品。近日，一艘越南籍的渔船在中国南海海域遇险沉没，遇难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始终秉持人道主义救援原则，24小时不间断调度各类的海上搜救力量，持续对周边海域进行拉网式的排查。截至目前，中方成功救起47名越南籍的船员，对伤员进行救治，并将有序全部获取船员移交越方，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中东冲突近日持续升级，国际油价日前再度大涨。英国25号报道，在此背景下，印度、南非等国计划新增紧急燃料储备。南非提出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战略原油储备建设计划，印度最大的国有油气生产商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也宣布大幅扩大国家储备。此外，巴基斯坦、菲律宾等主要的石油进口国近期也加快建立官方储备的步伐。孟加拉国计划明年将应急石油储备从60天提升至90天。巴基斯坦近期也启动招标程序，寻找顾问就建设其首个战略石油储备提供建议。昨天，瑞幸官方微博转发了泰国知名律师所发明的一则消息，消息表示，泰国专门案件上诉法院近日宣布，瑞幸咖啡诉讼泰国瑞幸商标侵权案2审胜诉，维持1审原判。法院认定被告恶意抢注商标和侵权行为，判令被告撤销已注册的瑞幸商标，永久禁止在与咖啡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中使用瑞幸商标。同时，法院判令被告向瑞幸赔付总金额累计逾9500万泰铢，约合人民币1918万元。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能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都没有的踩棉花的感觉啊，怎么形容呢？就是说穿上了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对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太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了啊。今天大姐给大家带来昂跑轻量休闲鞋，这是瑞士高端的运动大牌啊。说到了昂跑，是鞋中的爱马仕，与霍卡、萨洛蒙并称新中产的三宝。从明星机场路透到跑圈的大神私讯，从日常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相当的高啊，妥妥的明星款。今天这款鞋主打一个极致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给脚底装上了隐形的减震器，搭载品牌专利的云结构鞋底，能有效冲击力，还能够均匀分散足部压力，久穿不累，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彩云般的绵软脚感。平时的官网啊，这款鞋也是真的贵呀，要1290，今天奥莱之功只要399啊。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8款热门配色全都有。鞋码从36到45，线下奥莱清仓。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去抢购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要重点关注由西洲往宝龙桥面上，这会儿还在排队。反方向工业高架上桥处往由西洲方向的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快，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除此之外，其他一些路段都是正常有序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

0: 店，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抢先一步关注资讯啊！时间来到了1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花海公园8000平方米硫华菊盛放。农业农村部，我国种质资源保存总量世界第一。作家东野圭吾因结肠癌去世，大肠癌身体会释放哪些预警信号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福州花海公园溜花局进入盛花期，连片的橙黄色花朵呢是随风起伏啊，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拍照。据了解呢，这个溜花局以明艳的橙黄花色闻名哈，花瓣是层层叠叠，远观如阳光洒落大地，近闻呢是有淡淡清香的。花期呢会持续到八月，在溜花局花海营造观景上呢，花海公园采用了渐变色调波景观设计手法，溜花局花朵放开后呢，这个有浅黄、金黄、橙黄、橙红等多种颜色。播种时呢，通过颜色由浅入深，再由深转浅的渐进式循环排列，使得花海色彩层次分明，视觉效果是更立体丰富的。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27号表示，种业振兴行动实施5年多以来呢，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各项阶段性任务顺利完成，初见成效，农业用种立足，国内有保障，风险可管控。据了解呢，我国种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建成了国际一流的农作物这个畜禽啊海洋渔业三大种植资源库，那资源总量世界第一啊，实施玉米大豆油菜种质资源改良计划，那资源精准鉴定速度加快，育种创新基础更加坚实，那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腻的优良品种，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华西牛等优良品种呢，市场占有率是持续提高的。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方面啊，这个美国西雅图市市长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了一名15岁的嫌疑人哈。枪击发生于26号18点左右，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了大批游客。那初步调查显示呢，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1人呢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1名2岁儿童哈。当地警方呢是已经缴获2把枪支，调查仍在继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我们再来关注啊，当地时间23号，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因直肠癌去世，终年68岁。那这个结直肠癌呢，又称为大肠癌，有2个特点需要警惕。首先是发病逐渐年轻化，和首次确诊即处于中晚期。那大肠癌的癌变周期呢，可以达到10到15年，在此期间呢，靠定期结肠镜检查，及时发现，及时干预哈。那它是有5个典型表现的，首先是便血，其次是排便习惯改变哈，大便形状改变，出现阵发性腹痛和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贫血、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那有专家建议，40岁以上人群呢，每2年进行大便潜血检测，每5年接受一次肠镜检查。同时呢，生活当中要注意哈，首先是调整饮食，避免久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啊，这各位健康一定要重视起来了。不管是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哈，有的时候说，哎呦，我最近很烦啊，工作压力很大呀，不妨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咱们这个之前8月9号呼伦贝尔的旅行团呢是已经满团了哈，我们后来临时申请了一个8月10号的团期，现在呢也已经成团了。那如果说您想去，还可以来啊，还可以来参与持续的回旅游哈。我们是福州之飞海拉尔，6天带着您玩这个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哈啊，这个莫尔格勒河呀、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啊、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包括这个套娃景区啊，还有一站式的这个体验蒙古风情啊，这个很重要。包括呢还有一个我听起来很感兴趣的哈，就是这个穿越草原哈，咱们坐着这个越野车去穿越草原哈，我们这个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另外呢还有一条8月15号咱们去长沙张家界的路线哈，往返高铁5日游啊，一次出行呢咱们3湘4水精华景点带各位都去，这个它也是全程无购物的，入住都是4钻酒店哈，省心省力，精品小团，各位可以持续回旅游哈，回旅游。那我觉得呼伦贝尔这个呢，其实它不管您是自己去带孩子啊，一家人都可以。那长沙这个呢，张家界这个，我觉得带着家里老人啊，或者给家里老两口报个名啊，也特别合适。而且我们这是坐高铁也很方便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

0: 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

0: 观。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2: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两次。
1: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2: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1: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3: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啊，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一过江大桥配备道路施工啊，部分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我国绿色船舶订单排到2030年。暴晒中暑乱服藿香正气水可能还会加重不适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经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因闽侯二桥配套路工程施工需要，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呢，决定从2026年的7月29号到2026年的8月13号，对这个恰普路实施24小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哈。那管制期间呢，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哈，在这个全球航运加速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呢，我国造船企业手中的绿色双燃料船舶订单是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在上海外高桥造船的船坞呢，各类大型船舶正在紧锣密鼓建造中啊。这个巨大的船身呢，分段正被精准吊装组合，等待安装国产清洁能源发动机。有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我国船厂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68%。国内船这个头部船厂生产计划呢，普遍是已经排到了29年到30年啊。我们把视线转向海外哈，根据报道呢，这个伊朗外交部7月27号警告称哈，乌克兰上周末在里海水域对伊朗商船发动袭击的行为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那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呢，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啊。那据报道呢，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哈。那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啊，最近这个天气很热，对不对？夏天有很多人会出现这个头晕恶心的症状，那这时候是一定要喝藿香正气水了啊。那可是哎，如果喝的不对了，它不光是没效果，甚至可能会加重不适啊。有医生提醒说，很多人都用错了。这个中暑啊，分为阳暑、阴暑两类，藿香正气呢，仅适用于阴暑哈，没办法治疗阳暑。首先呢，我们怎么去分辨呢？一是看体感，户外暴晒引发的阳暑是身体发烫啊，吹空调诱发的这个阴暑呢是浑身畏寒、手脚冰凉。二看出汗啊，阳暑人群是大汗不止，十分口渴；阴暑呢，大汗这个大多出汗很少啊，身体湿冷沉重。

三就是看诱因啊，长时间在户外高温暴晒引发的基本是阳暑，满身大汗骤吹空调啊，大量喝冰饮料啊，冲冷水澡引起的可能就是阴暑了。所以说要记住这个处置原则哈，阳暑重点及时降温，阴暑重在散寒啊。所以说各位要注意，首先呢尽可能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暴晒啊，其次呢也别贪凉。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回好物哈，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是真的好啊，这个瑞士高端运动大牌这个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啊。说到这个昂跑呢，很多特别喜欢潮流圈的朋友们都不陌生哈，号称叫鞋中爱马仕，和这个霍卡萨洛蒙并称新中产三宝啊。从这个明星的机场路透到跑圈大神的私讯啊，出镜率相当高。最主要呢，今儿我们给各位带来这款昂跑鞋啊，它主打一个极致轻量化，上脚很轻，哎，脚底下就像装了这个隐形减震器啊，它搭载了一个专利结构哈，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久穿不累啊，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而且呢，不管是平常跑步还是通勤啊，逛街，哎，一双全搞定。但是啊，我原来也看过，它在官网不便宜，可能一双都要1200-1300。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奥莱直供只要399哈，相当于三折。然后呢，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八个热门配色全都有哈。那它是男女同款的，鞋码从36-45。如果说你脚胖的话，可以拍大一码啊。每种颜色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不补了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就是这鞋呢，不是说单纯的跑鞋，它平常穿啊，包括呢假期出游啊，你逛街，哎，当这个时尚穿搭，都很合适哈，百搭，很百搭啊。现在就是说很多鞋它其实有功能，而且呢它的样式做的也很好看哈，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这个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情况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时间来到了13:34哈，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共享福伞运营点服务约30万人次，今年拟增500个。国产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大增3.3倍。奶粉被检出铅超标9倍啊，美苏加尔回应。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今年呢共享福伞项目荣城小福福伞计划新增500个运营点位，截至目前呢服务约30万人次，市民或游客只需要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的扫一扫功能，扫描共享福伞扶机的这个专属借伞码哈，伞机呢便会自动将雨伞推至黄色识别区，当设备发出借伞成功的提示音时呢，即可取伞使用哈，整个过程只需要5-6秒，还伞同样便捷，只需要将雨伞放入伞机的黄色识别区，待听到小福雨伞感谢您的使用后即可归还。那目前呢共享福伞已实现全域网点通借通还哈，市民游客可随取随用就近归还。

我们再来关注，在近日举办的相关报告会上呢，科技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被称为新新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啊、创新药正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某平台数据显示，7月13号到19号，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36.11万亿次元，连续8周实现增长，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那今年上半年呢，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到了62.9亿，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尤其是今年6月呢，集成电路成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方面哈，作为好莱坞近年最重要的交易之一，派拉蒙天舞公司和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并购交易最近又有变故了。面对美国12个州的集体诉讼呢，派拉蒙表示同意推迟交易到反垄断审判之后。本月13号呢，美国12个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派拉蒙与华纳兄弟之间的高达约1110亿美元的并购。反对者认为，这起交易如果完成哈，将减少有线电视、影院市场等领域的竞争。那派拉蒙渴望在今年9月30号之前完成这笔交易。那如果并购延期呢？该公司需要向华纳兄弟公司的股东支付高昂的费用。我们再来关注哈，针对这个香港澳门预警一批皇家美素佳儿奶粉查出铅超标的事宜呢，品牌方回应，表示哈，这个澳门食品安全厅发布食品预警后呢，公司对同批次产品进行了确认检测，最终检测结果为铅含量未超出标准，完全符合澳门食品安全标准哈。这个微信平台有朋友回旅行哈，可以持续回去了。我们现在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10号，咱们去这个呼伦贝尔哈，这团已经满了哈，您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后续没发成啊。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有空余席位，可是不多了啊，各位可以持续回旅游。另外呢，就是咱们8月15号这个出发去长沙张家界的，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给父母报名哈，因为呢，首先啊，这个5天时间咱们坐高铁，其次呢，安排的都是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哈。首先你看，我们第一天坐高铁到长沙，逛一逛黄兴路啊、坡子街啊，吃一吃地道小吃，橘子洲头呢也要去。第二天呢，我们到这个红色韶山啊，参观伟人故居啊，随后呢坐车到张家界啊，晚间可以看大型的民俗购物，魅力湘西。第三天咱们就得去这个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了，好好的去深度游一下。第四天呢，我们这个天门山玻璃栈道

包括下午晚上到凤凰古城，哎，第五天漫游凤凰古城哈。我们这两个团都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入住那这个长沙这个是四钻酒店啊，体验也都特别好，各位旅游可以持续回去了，一定要抓紧机会了哈。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石竹山环湖智慧步道投用。美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再遭枪击，瑞幸打赢泰国瑞幸，商标侵权案获赔近2000万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福清市石竹山风景名胜区环湖智慧步道投用，为市民游客带来新的游玩体验。那据了解呢，该步道全长2.8公里，那沿湖串联进山大门、诗言堂及马坝后门三大节点。那步道搭载了全套数字化智能系统，实现无设备无感运动记录。游客在微信小程序实名注册并录入人脸后呢，可以在起点 AI 智能交互大屏处启动运动模式，沿途三处 AI 识别柱自动采集运动轨迹，精准统计里程、时长、配速、卡路里消耗等数据，并同步更新个人排名和打卡记录。此外呢，步道引入了运动积分加生态公益机制啊，游客运动按1公里10分累计，可在积分商城处兑换增值放流鱼苗啊，公益。

以绿植树苗等公益产品，以及索道票、文创周边等丰富奖品哈。我们再来关注数据，昨天呢，31省份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完毕啊，工业依然是决定经济总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工业增速表现抢眼的几个省份，比如说安徽啊、湖北啊、河南、浙江，其共性是高技术制造业的猛增。这几个省份呢，新动能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全部过半，而一些传统重工业省份和资源型省份呢，上半年工业增长承压，有些省份的工业增速为负，这些省份的产业转型呢仍在深水区。那从上半年经济数据来看呢，经济十强省份的工业增速全部跑赢了全国大盘啊，经济大省挑大梁效应显著啊。我们再来关注加拿大方面哈。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到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哈。多伦多市警方表示呢，枪击发生于当天4:45左右。那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呢，发现了一辆没有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量，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哈。那总领事外墙受伤啊，总领事馆外墙受伤啊，无人员伤亡。那美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呢，上一次遭遇枪击是在今年3月。有媒体报道说，警方随后逮捕了3名犯罪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商标的问题哈，瑞幸和泰国瑞幸横跨数年的国际商标战啊拉下了帷幕哈。那昨天呢，瑞幸官方微博转发了泰国知名律所发布的一则消息，其中显示呢，泰国专门案件上诉法院近日宣布，瑞幸咖啡诉泰国瑞幸商标侵权二审胜诉，维持一审原判。那法院认定被告恶意抢注商标和侵权行为，判令被告撤销已注册的瑞幸商标，永久禁止在与咖啡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当中使用瑞幸商标。同时呢，法院判令被告向瑞幸赔付总金额逾9500万泰铢，约合1918万元人民币哈。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回好物说这个鞋怎么选哈，您回好物之后会收到一个链接，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特别合适的哈，这个昂跑轻量休闲鞋啊。这个昂跑呢，很多人都不陌生哈，我之前也是去搜过啊，和这个霍卡呀、萨洛蒙并称新中产三宝哈，它特别好搭配，而且上脚脚感特别好哈。多款的这个配色哈，你像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8个热门配色全都给各位准备了。然后呢，它是男女同款的哈，你比如说情侣啊，哎都可以买。鞋码从36到45全覆盖哈。那如果说您脚掌比较胖的，可以拍大一码。线下奥莱现货清仓啊，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就没有了哈。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这鞋平常我们说官网要1290，说实话不算便宜的，但是我们今儿给到各位只要399哈，而且买2双买3双还能享折上折啊，你买2双，哎情侣之间一人一双啊，两口子哎搭配一下都特别合适，各位这个好物可以持续回起来了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天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天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0: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情况还是相对不错的，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今天呢是周二，路面上通行时速还是相对 OK 的哈，各位就近选择就好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介绍155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透露说，155时期延边高219、高331和沿海高228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以及培训内容。昨天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6月统计月报当中，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境内股票市场共有上市公司5535家，上半年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71家，首发募资总额705.74亿元。苏丹卫生部长26号宣布，经过持续的努力，遭武装冲突重创的苏丹医疗卫生体系重建取得了进展，全国约75%的医疗机构已恢复运营。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5: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
1: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5: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赚钱方案，
6: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郑楠。
9: 哎呀，特别感谢郑楠同学给我省了几千块钱，
6: 省了大钱了。你就说这顿饭到底该谁请？
9: 我啊。但是呢，我手机快没电了，待会你付款哈。
6: 熊亮刚来的时候啊，他说郑楠你让我充会儿电，我说熊亮这平时也没有这种充电习惯啊，他说我手机还剩13%，我说你怎么敢就13%电你就要充出门的，然后他说中午的时候啊，手机不知道怎么回事，空调水就滴上去了，然后就怎么着都充不进去。
9: 是啊，
6: 他还不采取任何的措施，充不进去就放在那儿。我的天哪，你的心真的大。
9: 然后轻描淡写的来了一句话说，可以换手机了，买一部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应该接话说，熊亮再次验证了你财务自由啊。
6: 我刚才就给你该跟你说，哎，这手机是哪坏了，你去我朋友那边修，1000块钱就给你修好。
9: 最近然后呢，郑楠还说，他说这个手机啊好像最近有涨价，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昨天好像有一条消息说，
6: 对，
9: 手机
6: 会连续再涨价2个月左右
9: 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买手机的人应该就比较不划算的那种，
6: 非常不划算。最近因为这个芯片啊、存储器啊这些东西在持续的在涨高，所以手机的价格也是在持续的在涨。据说哈，一部6000块左右的一个手机，然后现在大概价格呢已经要比平时要贵出来大概1500左右，
9: 那相当于是20%。
6: 对，20%到25%，就比去年这个时候要贵出来这么多了。
9: 这也太夸张了吧。
6: 那你没有办法呀。
9: 有没有卖手机的朋友啊，赶快来说一下，真的假的，最近手机都涨价涨这么厉害啊。
6: 商品嘛，商品本来就是要受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影响它的价格的。
9: 我突然间觉得啊，这个手机的价格呀也像股票一样的哈。人家股票呢还会跌一跌，它都不怎么跌。
6: 你要
9: 涨的话老猛了。
6: 对，你要能把股票当成手机的价格，那你心里老开心。
9: 哎呦，那就买起来。
6: 今天啊，各位可能还是不是特别开心的一天。
9: 是吗？
6: 对，
9: 我都没看，我不敢看，
6: 因为我妈有买，我妈经常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在说，哎呀，前两天赚的又都回去啦，
9: 对，就
6: 我知道，我就前两天我就卖掉它啦，然后就我妈经常跟我讲，我自己虽然没有买股票，但我有买基金，我也没事时不时去看一眼吧，然后大概你就知道一个什么情况，
9: 这就是所谓的理财嘛，
6: 对，
9: 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吧，你们有没有理财啊？
6: 哎呀，
9: 理财是理。理清楚了没？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理财，财更不理你。
9: 哎呀，我的天！我一直没有去理财过，我这人真的没有就这方面头脑啊、因为它也是跟电脑、手机相关的，
6: 是
9: 我根本不会用。当初朋友叫我说，你可以看一下这支基金，然后呢可以买入这样的，你每个月所谓的定投嘛，相当于你少吃顿饭啊，在里边怎么怎么弄，我说我弄不来一点点，但是呢基金这种事情或者说是股票类的啊，大家还是看个人的经济情况啊，别 all in 啊，因为有一些真的是，我的天，我身边真的有一位朋友
6: 啊
9: 亲身经历的啊、
6: 就是给自己玩进去了、
9: 对，而且我觉得很夸张，就是打个比方，你现在手上有100万，但是呢可能你会通过一些方式和渠道投进去150万
6: 啊，我明白，这个方法很简单吗？
9: 太夸张了，对，我觉得像这种的话呢，我就很不应该，而且你还是有家庭的人哦。
6: 他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在抵押贷贷出去，然后就撬杠杆嘛，就是咱们常说的
9: 这个叫杠杆了吗？
6: 对啊，这就是敲杠杆啊！
9: 我的天，我完全不专业，但是我的这种就对于我来说完全是没有办法去接受且去干的一件事情。
6: 我其实也没有这个胆量，我每次看到别人这样去玩，然后你就说，哎，这个钱
9: 倾家荡产啊！我觉得会
6: 活该我赚不到。但是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经常就在那跟我说，哎呀，有的时候你就是要拼一拼啊，就是要搏一搏呀。然后我就在想，我可能就不是这样的性格，
9: 对，
6: 还是习惯就这种稳扎稳打，
9: 还是喜欢什么？
6: 还是习惯这种稳扎稳打，
9: 稳扎稳打的。
6: 我可以能接受风险度在多少呢？在20%。
9: 哇，那也算高的了。
6: 对，但凡能超过30%的风险度，那我可能自己心里边就要稍微掂量掂量这件事适不适合我。
9: 说到这的话，突然间我想起另外一位朋友，那个更夸张。就是原来过挺好的。然后生活状态呢也算是小康以上吧。
6: 哎，我大概能猜出来，是不是买房呢？
9: 对。然后他也，然后后面就非常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还好他各方面能力还蛮强，所以呢他还是慢慢的把那个窟窿给填了，
6: 那也是厉害，
9: 300-500万出去，突然间一瞬间，我就不懂，然后他就消失了很久的时间，
6: 就人会一下子那个精神头啊，那个精神状态啊，然后包括那个头发的颜色啊，可能一下子哗一下就都变了、
9: 但没关系，有染发膏这个事情。反正
6: 自欺欺人，
9: 别人也看不到，但是呢确实啊，就刚好说到这就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就是有一些投资也好或者说是理财也罢啊、该学习的还是要学习一下、然后呢不要有那种就是一夜暴富的这种心态哦，
6: 对，
9: 一旦有的话呢，我跟你说啊，就是离亏啊不远了。很多人心态呢，就是我之前跟朋友就有聊过这方面的问题，不管是基金呢还是股票，如果说你突然间好像就是哎不错哦，今天运气还蛮好的，然后呢大盘往上涨、我说你就赶快卖掉啊，这个钱就是你的，你不卖的话那个钱永远都不是你的。
6: 就网上有一句玩笑，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他是说一旦啊有一件事村口大爷都在聊都在说这个东西赚钱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
9: 赶快出来，
6: 就得跑了。所有人都在告诉你啊，最近股票都在涨啊、你要去买，那这个时候你就真的你要走了。
9: 后我跟你讲，我两次，虽然说我关于股票方面呢我真的没有任何经验，然后呢每一次就小玩一下，因为大家身边朋友都有在这一块有时候会聊，想说插插话什么的、所以呢我就花个5000-10000，然后去玩，我纯纯的三次，包括这一次，每一次都跌的呢。
6: 你有没有想过啊？就你的这个，
9: 我节点不对，
6: 不是你对于这种事情的认知能力，其实跟那个村口大爷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9: 对，我就属于他们那一波。那个时候，如果我就应该站他们那儿，刚好大家都在聊，都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好嘞，来一点点。
6: 你到现在你都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什么是基金，到底应该这里边这什么什么科创板，什么创业板，到底都是什么东西
9: ？I don't know，
6: 你都不懂，然后你都知道哦，最近好多人在玩，那我是不是也要去买一下？
9: 有没有？是我跟朋友一起说，你可以入这样子。然后我心想说。我们这种都财务自由的人了，不然的话也不太好吧，还是加入一下吧。然后就是玩个5000块钱吧，1万块钱，然后每一次都是，就是基本上就跌了30%到。 左右这样子。
6: 后来想想，其实还不如
9: 算了吧，少喝杯咖啡嘛。
6: 不是，那天晚上还不如当时请大家吃一顿饭。
9: 对，
6: 反正都是亏，我还不如做了人情。
9: 我经常有这种心态，就比如说我昨天看了一下，好像哦4000块钱又亏了100多块钱。我说100多块钱，我都可以吃好喝好多杯咖啡呢，可以跟两三个朋友，咱们10块钱一杯好不好？
6: 100多块钱，咱俩还能再出去吃。

0: 一顿两顿、
1: 啊、对呀、啊、你看这、啊、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啊，大家
2: 是
1: 生活当中不管是投资要注意，包括开车的朋友也是要注意啊。在这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开车的时候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安全第一位。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这电脑有问题、啊。

0: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刚是你的耳机还是我的耳机？
3: 你的。
2: 我这么远我都没动，
3: 我的耳机始终开着，声音都很小。我跟你说，畅行八七六啊，真的大龙虾全部都聚齐，有龙的有虾的。
2: 我亮亮，
3: 你排第二，亮亮排你排第三，亮亮排第二，
2: 第一是天骄。
3: 哎呦我的天哪！我每次我外边的音箱声音听不到，但是天骄那个耳机那个声音啊，我都能感觉桌面都在震，
2: 就当做是外放音箱一样的感觉。
3: 对，然后亮亮那个耳机声音也特别大，我每次进来直播间的时候，上一档节目亮亮，我第一件事就是先调一下耳机的音量，
2: 对，
3: 太炸了，你根本你就接受不了。
2: 是，就是习惯性的，我不知道为啥，就有些人可能都不需要用耳机可以正常说话，就一点点，但是呢，
3: 哦、不行，我得听到自己一点点声音，有点耳返的这种效果。
2: 对，我也是喜欢就声音大一点，因为声音大一点的时候，咱们说话不会那么。累
3: 啊、
2: 对，如果是很小声，我总觉得要很大声的去说话，
3: 就是你自己的感知都没有那么的明显。
2: 对啊，就像那天我一个朋友好像是在台上，然后呢在演讲，激情澎湃的、身体就没有特别好，但他讲大概是他那个演讲两个小时，然后大概
3: 讲
2: 一半
3: 十几分钟嗓子都开始哑了。
2: 对，他真的很厉害，
3: 都听出来了，
2: 两个小时过程当中，他应该在第45分钟左右的时候、我就很明显咱们专业的敏感度啊，就说哎呀我的天，他的嗓子啊很废，现在
3: 是，
2: 而且呢各种，然后我就偷偷的就跟那个音响师说一下，把他的麦开大声一点，瞬间整个状态就又立马回来了，
3: 慢慢回来了。
2: 对，
3: 其实最主要的是他可能没有一个反监听，自己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你在舞台上你说话，你听不到台下到底能感受到多少，然后就拼命打、拼命打。
2: 对，
3: 拼命打。
2: 而且你知道，如果我们在台上说话的时候，你总觉得声音要大声一点好。所以呢，我们会就很会用气啊、用力啊什么。但是如果长时间，你嗓子真的是受不了的那种。
3: 所以跟谁都得处好关系啊。有的时候音响老师你要不跟他处好关系，他真的他能累死你。
2: 对，你还真别说，像唱歌也是啊，跟你加一点点混响，
3: 对，
2: 哇，你的那个技术含量就完全不同的感觉。
3: 现在到了第一件事，哎，老师要不要
2: 来一根？来一根。
3: 这些就是人情世故嘛，你有的时候你该做的还是得做一下的啊。
2: 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是两个内容，正常你定吧。一个呢是要么就是推荐一下好物，要么呢咱们来说一下那个一个酒店啊，听说就价格还不便宜。
3: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这个？
2: 心有灵犀，
3: 特别想说它，
2: 因为刚刚不是旅游回来吗？
3: 对，因为现在是一个旅游旺季，然后最近呢，关于一些旅游的一些投诉啊，你看的也是千篇一律的。除了那些经常咱们能看到的一些什么，哎，这个地方他用了一个阴阳菜单啊、宰客啊，就这些类型的这种投诉之外，今天这个投诉真的有戳中一点我的内心直白感受。
2: 说实话哦，像这种酒店，不管说它价格高还低，对吧，中端、低端、高端什么的各种的类型，但是你酒店基本上空调都是自控的。
3: 对，
2: 但是他这家酒店我觉得有点蒙圈了，已经。
3: 真的有这样的酒店？
2: 真的有吗？你遇到不会吧？真的、
3: 对，我就住过。然后
2: 你怎么解决当时
3: 啊？我没有办法解决啊，当时
2: 你没有打电话一下吗？
3: 当时哪知道投诉什么地方，然后当时自己真的一点都不了解、还是当时在读书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出去、
2: 那时候不敢，胆子比较小。
3: 也不是，那个时候因为你住的是青旅，我原来特别喜欢去住青旅、有一段时间青旅特别火，就大概
2: 有几年
3: 2014-2015-2016左右，
2: 对，有几年
3: 特别火，然后就跟自己的好朋友不管男生女生，然后大家一起青旅包一个6人间，然后往那一住、然后就觉得哎呀很舒服，然后我们晚上一般都是

0: 睡得比较晚的，然后旁边有一些青旅啊，那真的就跟现在咱们这个年纪一样，他们就是那种哦需要早点睡了，然后晚上他们又怕冷，直接那边空调他要求前台给他关掉，然后前台没有办法，直接总闸全部关掉，因为全屋用的是统一的中央空调。
1: 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夸张了，你这个时候可以说加个被子，那你知道吗，那么多房间像你这么怕冷的人也并不是非常多呀。
0: 是最近呢发

0: 不能叫基本五星，河北张家口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五星级酒店了哈。大半夜呀、啊、直接给人把空调关了，然后客人直接被热醒了，就投诉维权，酒店最终呢退还了剩余一晚上的房费。
1: 我觉得这个退还都不对，你给我造成影响了我的行程啊等等的，
0: 我今天晚上我都不会给你付钱的，什么叫我明天的我就不用再付，
1: 我还得让你赔。
0: 对，我肯定我就是今天晚上这一晚上我住我就是直接就算白住了，因为我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体验啊。
1: 然后呢有网友就表示说啊，这个入住期间呢他也是多次的联系前台说要求开启空调制冷、
0: 嗯、
1: 工作人员呢一开始是以部分客人怕冷这样的理由，然后建议说使用自然通风，经过沟通之后呢，哎呀我的天，空调呢是短暂的开启啊，可是每到夜间的时候酒店就统一关掉了中央空调、
0: 哦、
1: 我觉得是不一定、
0: 哦、
1: 我说实话他这可能是为了省钱，
0: 真的
1: 啊、哦，不可能，你说每天都有这样的人吧，
0: 中央空调确实一晚上电费也挺多的，对于酒店来说的话一间房间一晚上能省出来30块钱，那十间房间就是300，
1: 按照这么
0: 整的话100间房一晚上省3000，
1: 一般像这种价格的酒店基本上呢它是有统一标准的，不可能说客人说哎冷了然后你就总闸给关了，如果冷的话你就给我开起来，这样的话呢你想想每个人的要求不同，那你都怎么满足呢？
0: 这个酒店就有点过分了、嗯、他什么时候开呢？中午的时候把空调开放，最热的时候啊，中午把空调开放。
1: 中午我们都出去玩啊，是吧？
0: 对呀、啊，我人都不在，然后半夜12点的时候，然后就统一关闭了。我12点我刚回来，洗了个澡，还没有凉快一会儿呢。完了之后，哇，又出一身汗。
1: 这一定是黑心酒店，真的。
0: 这个酒店啊，价格还这么高，最后做出来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有很多网友开始对他进行了一些抨击、
1: 嗯。
0: 有很多网友也是表示啊，说自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给人的入住体验感是极差的。咱就不说别的，我去过一些小城市，他们那儿很多的一些快捷酒店只要100块钱一晚上。
1: 嗯，
0: 100、150，
1: 人家也是
0: 空
1: 调，
0: 也是随便开啊。
1: 对，你自己开自己关，
0: 我24小时开16度，人家也不会管呢、啊。你只要自己身体受得了，你愿意怎么开怎么开嘛。
1: 所以这个酒店，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问题啊。要么呢，就是说它这个新闻呢就没有讲全。但是一般来说啊，嗯、像这个价格的酒店。它基本上呢算是比较中高端，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0: 860真不低了，
1: 对，就哪怕你是节假日的时候860，
0: 你放在景区里头、
1: 嗯、
0: 这种大型游乐场里头一晚上1300到1500，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1: 我跟你说这家酒店叫什么名字啊，他这个经理人啊一定是一个就是坏人，要么是跟老板有仇故意的、嗯、想把他整黄，不然怎么会有这种方式呢？这种空调方案很好优化的，其实。
0: 对，你没有办法说，哎，别人冷，然后我就要陪他去受着。
1: 对啊。
0: 啊，别人热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去吹到一个空调。
1: 是，因为每个人他确实对温度的体感完全不同，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投诉或者说要求，然后呢把所有人都变成跟他统一标准。
0: 是，我们入住呢，其实享有很多的权利的。首先，嗯、这一天的酒店，我们享有任何的不被打扰权。就是你只要把那个牌子挂出去、嗯、我现在在这个酒店房间里边
1: 现在不用挂牌，
0: 在家一样，
1: 咱们先摁一下请勿打扰挂牌，那挂个牌
0: 我一般住的
1: 算是啊
0: 快捷
1: 啊，
0: 他有那个门牌手，然后直接挂在门口、
1: 啊、挂一下、啊、
0: 你出门的时候往那一挂，然后他里边他又不动你东西、
1: 嗯、
0: 就是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允许，没有人可以进入到你的房间。
1: 是
0: 第二，在房间里边只要是没有这个，为什么今天这个
1: 两次啊
0: 只要是没有明码标价的东西，你都是可以免费享有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去到酒店经常它会有一本册子呀，或者有一个东西里边写了枕巾多少钱，然后被套多少钱，你要弄脏了你按照价格来赔。
1: 嗯，
0: 但如果它没有这个的话，枕巾可以带走，被套可以带走。
1: 真的、哦、
0: 就像里边的那个
1: 那被子都能床都能搬走了床也没有明码标价啊。
0: 快捷酒店一般情况下啊、嗯、就是这种非私人盈利的这种正规的酒店、
1: 嗯、
0: 它不是这种民宿，不是这种旅社、嗯、它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东西。然后像里边矿泉水摆在那两瓶，没有任何的明码标价，它其实就是告诉你这个你可以拿走你可以喝、
1: 啊、
0: 拖鞋上面没有任何的标注，你可以尽情的穿，就能有一次性的。
1: 说到拿拖鞋，问问各位啊、
0: 嗯、
1: 你们去酒店的时候有拿拖鞋回家吗？
0: 拿
1: 我说抠搜抠搜的，拖鞋都得拿走。
0: 没有啊，以前不拿、哎、后来发现在家里边穿这个真的很舒服。
1: 但我是这样的，我会拿好看的，比如这一次我就有带回来
0: 一次性拖鞋，还有好看不好看的。
1: 哇，我的天，我这次那个我晚上拍给你看，那质感老高级了，
0: 哎呦，
1: 黑色了，然后呢就感觉有绣个那个什么他们的 logo 在上面，很精致。重点在哪啊？重点他们家那个，我还拿了别的东西，你知道啥东西吗？
0: 是啊，香皂。
1: 那个没有 胡须刀，哇，剃须刀，
0: 对，
1: 老洋气了，很高级。
0: 酒店有好多。

0: 质的把哦，木质的同学们。
1: 我之前去过很多的酒店，他那个一次性的剃须刀，然后我很想要，但是我最后都没有拿，因为我到现在我没有用过一次手动的剃须，我全是用的电动。
0: 我跟你说，你试一下手动的，你会发现老干净了，
1: 真的、
0: 哦。你那个什么胡青啥都看不见。
1: 你看我现在，
0: 哎、对呀、啊，
1: 都是渣渣。
0: 我现在就是我就用。电动的，我的胡子老是就感觉剃不干净，但是我用那个一次性就手动那种啊，就直接刮，最老式那种的，
1: 刮特别干净，哎、
0: 特干净。
1: 那回头得试一下哈、
0: 啊，得拿免费的，你不要花钱去买。
1: 我在酒店里边，我基本上所有东西我都不要，但是我一定会把它的一次性拖鞋带回家，因为我很喜欢就这种脚贴地的感觉。
0: 对，
1: 就是你在家里边的时候，你穿上这样一个一次性拖鞋，或者偶尔家里面来一个人，你能拿得出来一次性拖鞋，我觉得不管是对你自己也好，还是对其他人也好，这都是一种尊重。
0: 对，重点是比如说哪个朋友到你家里去，你知道他有脚臭，这个时候你就给他这一双鞋子。
1: 怎么该臭还臭、啊、只不过少洗。
0: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人你这个朋友知道他就有脚气的，你可以用这双一次性的。
1: 那倒不至于啊，但是我觉得就他那个拖鞋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点，就他那个拖鞋呢，他的底儿啊实际上可以带走你很多房间的一些脏污的。
0: 对，而且他重点是
1: 穿着在房间里边走一圈下来能相当于拖了半边地，
0: 很轻，然后呢他又防滑，
1: 是
0: 啊，所以呢这个确实啊，我也有拿啊。今天我还看了一个就关于这个拿在酒店里面是否要拿这个拖鞋回家这个事情，
1: 拿为什么不拿，
0: 然后呢有两种极端的观点
1: 啊
0: 啊，稍后进广告我了解一下，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1: 先看一下。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说。

0: 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氏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这会儿在西二环香山隧道出来之后呢，要往游戏洲大桥方向，目前已经进入缓慢通行状态了，平均通行时速大概25公里左右。反方向的话，游戏洲大桥的上桥处以及这会儿的陆庄高架上桥处，要往香山隧道的方向，目前都有一些轻微的排队。东二环在联邦高架往五里亭和光明港人行天桥，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缓行。南二环早的开始啊，这会儿在北园高架以及吉安高架，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时速就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三环外呢，龙翔岛立交的位置，在罗州大桥汇流处的位置，要往三环行驶的车辆，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9: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9: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9: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9: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

0: 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荣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4: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八七六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6: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9: 快乐回家了，
8: 我是熊亮熊总，
9: 各位好，我是张楠。
8: 原来我们被骗了这么多年，
9: 怎么着又被骗了？
8: 大家有没有去买牙膏？
9: 牙膏
8: 买过一个品牌叫做高露洁，
9: 今天要在节目里边要爆它了。
8: 这个消息呢，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啊都踩过坑。本人也踩过好几款，
9: 本人也踩过好几款。
8: 刚一看，我的天，哦，原来被骗了，我的天！
9: 来，各位注意一下，今天刚刚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近日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新机商标专项的整治专栏进行了更新的信息显示，高露洁旗下的一些带有欺骗性的商标被宣告无效了。其中呢有四款都是大家经常能听到的啊，
8: 比如说高露洁净白
9: 牙膏，
8: 有没有用过？有
9: 高露洁净白牙膏，我当时
8: 老火了
9: 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平时就有喝咖啡啊、喝饮料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是吧？
8: 对，
9: 牙齿就偏黄嘛，然后谁都想刷牙的时候让自己牙白一点，一看到净白俩字买。
8: 而且重点是高露洁这个品牌本身它的市场占有率就挺高，
9: 蛮高的，
8: 对，而且它的性价比也挺高的。
9: 对，然后我就买，一看到有这个净白俩。我就知道啊，跟白有关，我买。
8: 这只是一款哦，还有一款，这个我也买过，叫高露洁冰爽净白。
9: 冰爽净白就是更有点薄荷味道，
8: 薄荷味道的，哎，冰冰凉。
9: 然后还有什么呢？像高露洁的冰爽净白，就各种各样的带有净白两个字的，它的品牌的一些这些商标号，最近被认定为无效商标，并且目前状态是商标注册商标已被撤销。
8: 哎，这么大的品牌，这个雷啊挺大的。我说实话，这么多年下来，你想想有多少家庭，多少像我们这种想要牙齿美白的朋友，都买过他们家这个。原来是被他误导的。
9: 是，来跟大家说一下哈，什么叫做商标哈？商标呢，正常情况下就是它的一个名称，就好像熊亮的商标它就叫熊亮，我的商标就叫征南啊，这就是我们的商标。但是呢，熊亮它就真的一定很亮吗？不一定，它有可能天然美黑。
8: 挺亮的，
9: 挺亮的。
8: 我从小亮到大，熊亮，
9: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所以呢，它的这个商标名啊，叫做高露洁净白。
8: 它并不是说有这个净白美白的效果，
9: 它的产品名叫牙膏，就是没有任何美白效果，但是它就起了一个名叫净白。
8: 所以呢，大家在牙膏这个品类当中，只要看到白这个字，我们就会误以为说这个是可以美白牙齿的，对不对？再加上它的一些宣传呢、广告啊，看着它又往这个方向靠，那大家就买了。

0: 还好啊，后面呢我就聪明了，我花一次性的钱让自己的牙齿呢更美，嗯，更白啊，贴片，
1: 贴片，
0: 对啊，你看我牙
1: 该刷还得刷，确实，
0: 所以我随便用什么牙膏都可以啊。
1: 贴片大概多少钱？
0: 我这个是四年多了，
1: 了解一下贴片多少钱。
0: 我当年贵，现在便宜了。
1: 现在多少钱？
0: 现在大概不到10000。
1: 还是我觉得黄点也没事。
0: 我原来10000多整的，
1: 整不了。
0: 贴片完之后，哇，我的咖啡自由，然后也不用说，因为我知道我当年为什么去贴片呢？是因为，嗯，首先第一点，我对颜值要求蛮高的，
1: 是
0: 因为经常会跟朋友啊，或者说以前就是陪朋友去聊客户之类的，
1: 聊天说话呀，你的牙齿如果不整齐或者不整洁，或者说就是稍微有点那个
0: 黄啊，或者说练字啊，或者查字啊之类的，就觉得
1: 感觉很邋遢。
0: 对，所以呢，当年我真的到后期真的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嗯，我大概2到3个月我就要去洗一次牙，然后洗到什么情况呢？洗到我医生不给我洗，他说，因为确实洗的过程当中，他就有那种酸的感觉了，就等于是我的牙釉质呢就变薄
1: 了，都已经
0: 变敏感了。然后医生说你还是别洁牙了，就是你缓一缓啊，比如说1年4次，你把它变成1年2次，嗯啊，按这样的，但是我接受不了啊。两次我那后面几个月我都受不了一点。
1: 洗牙是这样的哈，就是正常情况下咱们正常人1年洗1到2次牙，这是对牙齿是有好处的。
0: 是，
1: 但如果一旦超过了，你牙齿外边那个保护层它始终保护不着你的牙齿，那你的牙齿受损会更加严重。
0: 而且呢，重点是牙齿它会变敏感，嗯啊，哪怕呢就是你修复的过程当中也会比较长时间。所以呢，我当年是实在没办法，又不能让自己的牙黑，或者说有一些什么茶渍之类的、咖啡渍之类的。嗯，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通过真的通过牙膏让自己的牙刷得很白，所以当时就一狠心一咬牙，好嘞，贴片整起来。然后呢，我发现哦，一劳永逸，老开心了。
1: 所以现在啊，跟大家说，买东西的时候啊，你不单单只要看配料表，你要看一下它的产品的名称。你要知道它的名称是什么，然后它的商标是什么。像这款呢，它的商标就叫做高露洁冰爽净白。
0: 就像之前我们说那个科颜氏他们家有一款产品，就是美白的，
1: 对，淡斑精华，
0: 对，美白淡斑精华，它能够把这个美白打上去，它这个它是有特征的，
1: 效果就是很
0: 好的，对，它主打就是美白的，所以呢，它有这个特征，所以才把这个美白两个字可以打在它的产品名上面，
1: 对，
0: 做宣传。
1: 就今天这么一说呀，我相信很多人回家之后都第一反应，刷牙的时候先看一下自己牙膏什么牌子，
0: 是不是高露洁？
1: 我现在已经很久再没有用过他家了，我之前用了一款柠檬风味的一个牙膏，然后我觉得哎，这刷也挺舒服，某克尔。
0: 是吧？因为我现在买牙膏属于什么？因为我做了牙贴片之后，就发现说好像各种牙膏在我牙齿上面，发挥的功效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选牙膏的标准是什么？你知道吗？
1: 酒店拿？
0: 不对，怎么便宜怎么来。哎，哪个便宜？然后呢，味道感觉还行。
1: 我还以为酒店那个小牙刷，你别说那个，还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拿一下。
0: 那我不拿，那个太小只了。
1: 不是，我有的时候会去我女朋友家里面嘛，就你比如说逢年过节，然后去女朋友家里边，然后去看一看啊，然后。
0: 因为家里面这么惨啊，连牙膏都没有。
1: 没有，你得有他的那个牙刷，刚好酒店里边那个一次性牙刷牙膏。
0: 你能不能买一支牙刷放那个地方，以后去的时候呢，咱们就不用再拿这种东西去了，搞那么身份。
1: 一年去不了四回。都买一个，
0: 双方父母都见了，都要准备结婚的人了，还搞这么身份，还自己带去，你好歹得准备什么牙膏、牙刷呀，还有那个什么毛巾啊、浴巾啥的，都准备一套放那儿。
1: 哎呦，
0: 我都这样的。
1: 哎，你女朋友也这样？
0: 以前
1: 暴露了什么、啊？
0: 以前。
1: 所以今天这条新闻啊，跟大家说完了之后呢，也希望各位在平时生活当中呢，咱们多留一个心眼儿。在这儿呢，也有一些部分的商标哈，互联网其实是有记忆的，有一些商标啊，有一些这种应该叫什么呢？就这种
0: 有一些品牌在宣传的时候呢，可能会打擦边球。
1: 对，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1: 欺骗了我们就一定要长这个记性。
0: 他其实也不叫欺骗，就是我们自己不够认真。
1: 那不还是一种欺骗吗？
0: 被别人就是见缝插针了。
1: 我现在我能分分钟我叫出来3到4样，这样就有这种见缝插针可能性的一些商标。嗯，你比如说有一个猪肉叫做3号土猪肉，啊，你知道是几号？
0: 不知道啊，
1: 就1、2、3号土猪肉啊。然后他们家的商标名字叫3号土。
0: 哦。哦，
1: 土猪肉没有任何关系，就是
0: 土猪肉。
1: 对，
0: 按照我们的这个逻辑的话，正常就说
1: 理解的话，这个猪肉是土猪，
0: 然后呢，那个品牌它可能就3号，
1: 对
0: 对啊，
1: 它的品牌叫
0: 3号土，然后逗号啊，猪肉
1: 的是猪肉啊，大概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
0: 我跟你说，像这种品牌的话，

0: 基本上呢，就类似这种的啊，一旦被查处，
1: 对
0: 啊，它的影响声誉是非常大的，影响到后续的一些可能性啊，包括它的发展啊，
1: 对，
0: 都挺大的。说实话，
1: 还有一些商标哈，现在我相信各位在厨房里边，说不定还真的有人在用呢。
0: 什么东西？
1: 你比如说啊，百合零添加酱油，
0: 嗯，
1: 你知道吗？
0: 不知道，我没买过。
1: 百合啊，就个十百千和零添加酱油，
0: 哦，
1: 它的商标是某和零，
0: 哦，
1: 然后
0: 天
1: 对叫酱油，
0: 这也擦边的，真的是这些品牌，我跟你说，走不远的朋友们，
1: 对，
0: 还是得真诚。现在大家互联网啊，现在信息的传播速度是有多快？
1: 嗯，
0: 是吧？你这一个整的不好的，就立马的大家都知道了。
1: 是
0: 走不远，走不远。
1: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品牌啊，它有的时候呢，在刚步入市场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监管不到位，是他们这些商家有的真的特别的狡猾，
0: 嗯，
1: 就让你根本就想不到，原来这个东西哦，组合起来还能这样走。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车企啊，现在真的是在跟他们学这些消费文化。
0: 啊，那没有啊，就
1: 下边很多那
0: 买房子，咱们 N 年前的时候也是啊，看到比如说10000元起，
1: 那个
0: 老起老小了，看不见，还以为是10000一平方，当年30000一平方的时候，哎呦，看了都会多关注一下。用现在互联网的这个用词啊来说，这个叫做拉流量啊，看时长啊。
1: 老有话说了，每次碰到这个呀，我就想起来我12年刚到福州读书的时候，当时12年刚到福州，一过了浦上大桥，很多这个的哥都不愿意去，因为那边真的很慌啊。
0: 对，
1: 12年那个时候你去了就是空车回来，所以你打车的时候有的时候的哥真不愿意去。然后呢，我
0: 12年那时候还发展算好了。
1: 对，我过了浦上大桥之后，就看到那边房子挂着6666元，下面一个。大大的起字儿，
0: 小小的起，小小的大大的起，
1: 大大的引号嘛，大大的引号嘛，大大一个起字儿，然后就在那。然后当时我妈还在说呢，你以后要留在福州吗？要不要给你先买一套房啊？当时不买，我为什么要买？后来那边涨到20000了，我终于决定下手了。现在我
0: 看一下
1: 了。
0: 对，所以呢，一些营销套路也能懂啊，但是未来拉留言也可以。但是呢，有一点啊，就千万不要去。比较严重性的去误导和诱导客户，这个很重要。
1: 各位如果有在生活当中还有碰到了这种类似于商标，然后给你去擦一些边的一些内容，你也可以反馈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
0: 曝光，
1: 帮你曝光，同时提醒更多的车友，咱们一定要留意这一系列的一些商标。
0: 就像咱们给大家选的一些品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大品牌的，像我们好物大家这个关键词哦，没事的话呢，不管是什么时段都行，你半夜去下单也行，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回好物。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像我们每一次都大牌的美妆，大牌的衣服，大牌的鞋子，都是那种很知名的一些品牌。所以呢，大品牌有一些好处在哪儿呢？它在这些点上的时候，其实哦，他会关注的比较多一点点。
1: 品牌其实有自己的品牌担当在的，
0: 对。
1: 之所以能变成大品牌，是因为众多人大家都认可它的质量，它
0: 经过
1: 内容，
0: 经过市场的验证，
1: 对，
0: 经过市场的打磨，所以呢，才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品牌，就像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本周的好物里边好几个品牌，其实我觉得都非常不错。像那个科颜氏，科颜氏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他们家有好几款产品都非常牛，
1: 是
0: 啊，
1: 主打就是他们家淡斑精华，那是最好。但是今天淡斑精华没有，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科颜氏他们家的果冻
0: 面
1: 霜。面
0: 霜啊，差点说面膜，它那个也是果冻面霜啊。我建议各位就可以拿来做护肤，晚上睡觉的时候护肤完之后20分钟、30分钟吸收差不多，然后再把它刮掉啊，然后再开始上你的一些所谓的平时的一些护肤品也是可以的。
1: 是科颜氏，其实这个品牌要说出来，很多女孩子都知道，他们家原来是做药出身的，
0: 对对对，
1: 是一个老药房，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有了一些这种类似的一种化妆品啊、护肤品啊，然后发现哎到脸上效果不错，然后没有想到自己的护肤品、化妆品居然卖的比自己的药的。
0: 啊，这个叫无心插柳柳成荫。
1: 对，然后就自己有了一个化妆品的公司就出来了。然后科颜氏这款单品呢，其实今天给到各位的，除了他们家的效果之外呢，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他们家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0: 便宜到让你觉得是假货。朋友们，
1: 125毫升一瓶面霜。啊，这如果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125毫升的一瓶面霜的话，大概卖个100来块钱。今天科颜氏也是100来块钱，因为
0: 而且是100出头一点点，
1: 对，125毫升的直接给你两瓶的到手价229，平均一瓶算下来114.5块。
0: 对，
1: 就这个价格，你就可以拿走科颜氏他们家的面霜，你真的有点想象不到。
0: 所以呢，是可以闭眼入的啊，都是大正装来的，大家也不用。

0: 担心到底是不是假货、啊、咱们是那个保税仓、这次他不是哦，他是从海外源头跨境直采的，
1: 是
0: 没有中经商啊，中间商，
1: 你也一次啊，扣五十。
0: 哎呀，
1: 咱俩今天扣一百五，
0: 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有没有什么代理商之类的？少了很多的一些环节，所以呢，这个价格才会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一些些，
1: 对
0: 给到各位。
1: 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的一瓶算下来100出个头，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并且呢今天这个商品我个人觉得啊，它的有效期其实还是蛮久的，到28年的三月份、一年半多的一个时间，
0: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真真实实的一个福利带给大家。这个福利到底有多大，大家只要看价格、第二个看容量，第三个看有效期，这三个呢都能够满足的话呢，它真的叫福利。
1: 是，你想一下啊，现在虽然离中秋节还有这么两三个月的时间哈、还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你在中秋节的时候是不是要回家呢？有没有问一下家里妈妈这面霜是不是有用完呢？你是不是应该提前未雨绸缪一下呢？这一瓶面霜你哪怕中秋节给到他，他其实他也能再用上一年多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完全够他去使用。所以提前买好，自己用一罐，剩余一罐呢咱们可以选择留给父母啊，然后或者呢自己拿去送朋友啊，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还是拿得出手的。
0: 像一般来说这个面霜啊，就夏天选面霜的话，很多人会担心说会不会很油腻啊，黏腻啊，感觉不太好。但是这款大家不用担心啊，这款果冻面霜，一听这名字果冻面霜就是很夏日的感觉，特别适合就比如说经常熬夜的朋友们啊，你的面霜呢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早上起床之后你没有特别赶时间啊，咱们就薄薄的哎来个冰敷一下，就类似那种面霜啊涂在脸上，你会发现说哎有一点点消水肿的感觉，真难适合你啊。然后熬夜你看是不是，然后浮肿，而且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呢这个果冻面霜可以试一下。包括呢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比如说夏天出门的时候脸上也泛红，所以呢你涂一层啊，就放冰箱里面拿出来涂一层，它也有一定的那个缓解那种就是被晒伤的这种作用。
1: 是啊、所以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还给各位带来一个限时福利单品，就是兰蔻他们家的小白管。兰蔻小白管呢其实它是属于这种清爽不油腻，并且呢它又给予了防晒隔离润肤三合一的效果。正装50毫升给到各位的专享福利价只要269块钱。兰蔻他们家的小白管，其实你平时要去这个大商店去买的话，或者去他官旗店去买的话，价格也不算便宜哈，700多块钱。我们给到各位269。如果你要是想要两支起拿的话，399，直接两支，也就是哎200块钱一支，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
0: 对，正南用这个拿货这个词哈，挺好的，来
1: 批发了，
0: 用批发的价格拿走大牌。所以呢，各位不管是男士女士，像面霜之类的，其实选择一个适合夏天的，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家里边薄涂啊、厚敷啊，都是可以，当面膜用也行，看个人，因为它也是个大正装，125毫升的，像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1: 没有特殊防晒需求的，其实你就用小白管，他们家的这个防晒效果也就足够了。
0: 对，所以这两款产品啊，一个是科颜氏的，一个是兰蔻小白管，这两个东西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好好的了解了解，
1: 回复好物
0: 就可以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

0: 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呢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

0: 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香山隧道这会儿过来的车辆呢，要往黎明高架方向是有排队现象的。反方向的话，由西周大桥下桥之后开始出现缓行，前方过了陆庄高架之后，通行逐渐恢复一些。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从顶雨高架开始啊，可以说从这会儿的金家隧道开始吧，现在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上双向通行时速都是比较慢的，各位今天东二环晚高峰来的要比平时都要早很多了。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南二环，前高架双向缓行，北园高架要往前高架的方向，时速也不是太快。市区内的道路呢，今天特别来留意一下这会儿的工业路，目前呢来看到这会儿的工业路在斗池路路口，现在要往上浦路的方向啊，也就是要往金山大桥方向行驶的车辆，目前呢从两个方向过来要往上浦路汇流的车辆都是在后方缓慢油车和阶段当中，在金山大桥刚上桥的位置这一段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排队。游走这块的话，建议大家选择一下其他道路进行绕行，可能会更好走一点。三环上呢，首先来看到这会儿的农大沙滩公园门前要往淮安半岛的方向，还有呢菊园洲互通现在要往浦上互通的方向，目前有缓行。魁奇隧道双向的隧道入口处排队也是相对严重一些，还有呢今天的岐山大桥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包括湾边大桥在桥面汇流口的位置，目前时速都不是特别快。今天这路况啊，看起来特别的压力大哈。各位今天有在路上行驶的话，咱们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9: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今天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送货货值运送的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记者今天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已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机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包括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0: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

0: 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7: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8: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什么脸，什么总。
8: 各位好，我是钟南。
11: 你刚刚发出了一个声音，
8: 我发了一个。
11: 哎呀，这感觉老好了。今天下午呢，在这么热的天气，然后呢，下了一场小小的雨。
8: 是，
11: 我就喜欢这种雨。一般来说，我很讨厌下雨的人。但是呢，这种就短时的小雨这种啊，降降温挺好。
8: 今天下午有下雨吗？
11: 有啊，
8: 我一直在室内，可能我都没有感觉到有下雨这件事儿。
11: 下午啊，就是应该是福州，你也知道啊，就东边太阳西边雨的，很正常。有可能你那个地方没下，但是呢，在苍山片区有下。
8: 我在出门的时候，我还在考虑说要不要去带一把伞，因为我看到门口有人在打着伞，然后我就在赌，你知道吗？我每次我都是在赌，因为总觉得就是带伞很麻烦的一件事儿。然后你要出门的话，带伞就感觉手上一直有个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时候，我到底是看手机还是不看手机
11: 啊？当然走路的时候不看手机了，
8: 走路的时候不看，但是我坐地铁的时候，我必须我要去看一下。
11: 啊，那要看手机，
8: 对吧？
11: 但是你
8: 地铁里边不看就很难受。
11: 不过有开车的朋友啊，可以买一种伞，有一种伞还真不错，上网一搜，对。
8: 我家里就有，
11: 是吧？你觉得好用吗？
8: 好用，但是它就是收起来不太方便，它要比咱们正常的那种雨伞收起来可能要更大一点，
11: 更大一些，
8: 对，就会显得有一点点的笨重。但那个伞的好处就是你在开车门的时候啊，包括你在坐进车的时候去收伞，那就很方便。

0: 便。
1: 嗯，但是那个雨水啊都在车上呢。没关系，车是服务咱们的。
0: 对
1: 对对，只要不淋雨就行了，
0: 就看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了吧。我个人是觉得那个伞呢，我现在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我但凡我是有坐上车的话，
1: 你就不带伞。
0: 收这个伞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的麻烦。再一个我家都是地库嘛，然后你车都是往地库去开，其实有
1: 哎呦高级呢，都有地库啊，
0: 是不是一个月400租的，好贵了。
1: 之前这个你要扎大家的心吗？
0: 嗯，
1: 说到地库，说到车位，之前以前买车位的朋友应该都要哭吧？
0: 怎么了？
1: 你知道我小区当时，包括我弟的小区，
0: 嗯，
1: 刚开始房子我们刚住进去的时候，那时候还想说买个车位，我弟一直想买，我妈也说其实有挺方便的啊，可以买一个车位，20多万。
0: 嗯，
1: 我说不买。千万别买，20多万买一个车位，咱们租就行了。你算一下成本啥，1、2、3、4、5。
0: 车还没有车位贵呢，你着什么急？
1: 对，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讲了好多。然后呢，最后呢，我爸妈、我弟属于比较明事理，我在家里边还有一定的话语权。对。
0: 然后最后他没有买，
1: 没买。
0: 嗯。
1: 然后呢，在前几年的时候，哎呦，20几万的，
0: 嗯，
1: 直接变成了
0: 8万、9万。
1: 对，7万左右。
0: 对，福州现在基本上很多的一些小区，它的车位大概就是在8万、9万，除非你这个小区相对比较高档一些，然后再加上你这个地理位置可能二环沿线啊，或者二环以内啊，可能会贵一些。
1: 所以啊，之前买那个车位的朋友们，买是不是挺郁闷的？
0: 那也不一定了，就是早买早享受嘛。你比如说有
1: 人，我租也享受啊。
0: 很多人喜欢在自己的车位上去画一些东西啊。你小区没有吗？
1: 之前有见过，但是
0: 画一个招财猫啊，画一个什么，我当时觉得哇好好看哦，然后后来过了几年发现那个招财猫啊旁边脸掉了两半。
1: 但是有很多的一些小区，特别是很多别的城市啊，之前我们新闻也说过，就在你的车位上面呢会去做一些就是
0: 涂鸦
1: 呀、DIY 之类的，让它看起来更加有特点和个性的。
0: 嗯，
1: 但是我说实话，我是不会把钱花在这上面，停车就停个车，停个车就走了呗，
0: 我
1: 还会没事干在那车坐着呢，
0: 我花在这儿还不如给车改个色呢。
1: 对，
0: 都能看得到。
1: 是，
0: 就每个人他想要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啊，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家确实买了车位，然后他换了一辆新能源车，自己装了一个充电桩，他整体的使用感就很好，
1: 体验感很好，是吧？
0: 对，但如果是你自己租的一个车位的话，你第一你要去跟这个物业去协商，说我能不能装一个充电桩，很麻烦。
1: 没有，你直接跟那个租你的那个房东说一下，让他去解决就行了。现在很多都这样，现在装那个充电桩其实都还可以，都能装。
0: 万一你要是不在他那儿住呢？你这个充电桩就等于送给他了，你拆不走的。
1: 对啊。
0: 你就白送一个充电桩
1: 啊，
0: 那你这个租车位的钱一下分分钟又上来了，你装充电桩的意义在哪儿？还是得自己有一个哈。最终归根结底哈，到最后还是打算去买一个洋房。
1: 哎，归根结底啊，朋友们努力挣钱，搞钱吧。
0: 努力搞钱，这个
1: 努力搞钱啊！但是呢，包括房子也是啊，就是我觉得只要是你自己住的，都不用去考虑说它到底是涨呢还是跌，跟你都没关系。
0: 是，
1: 咱们刚需嘛啊！但是呢，经济这一块啊，确实大家很多人说近几年的经济状况并没有特别好，大家挣钱也相对比较难一些些。它多多少少呢会对大家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发现了一点呢，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特别是这一次出去旅行之后，跟几个朋友都见了一下，我发现那些脑子里面都是挣钱的人啊，他的收入基本上呢这几年也没啥太大的变化，
0: 但凡努努力
1: 还能搞到钱呢，
0: 倾家荡产。
1: 啊，对，所以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啊，不要觉得大市场大环境好像确实就是稍微有一些影响，它影响呢会有，但是呢大家在做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努力，不要躺平。因为也有一部分朋友他真的就是因为他都会经常聊到说做生意啊挣钱啊等等的，他都会说一句话说，大环境不好，算了吧，先这样吧。哎，其实是一种借口，躺平了3年。我一个朋友还好，他原来之前的积累还蛮厚的。
0: 我们躺平多少年？
1: 但是我们在努力工作啊，
0: 是
1: 还是有挣钱，只不过呢说正常以前是每天都要出去吃一顿大餐，现在呢就10天吃一次嘛。
0: 哎，来关注一个事儿哈，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呢就一直有一个词儿，它叫什么呢，叫情绪消费。对吧，就是你买很多东西的时候你都是为了自己的心情要过得愉快，自己的心情要变得开心。其实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把它叫成一种情绪消费了，因为情绪它有正面的有负面的，然后有很多人都在把这个情绪消费慢慢的转变一个词，叫取悦自己。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在减肥，我就是在变相的去取悦自己，并不是说让自己的身体然后去吃到天南地北的美食，虽然它也很重要，但是它

0: 不代表说我要吃那么多，我觉得自己我有一个好的身材，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会发现哦又瘦了，我心里边会变得很开心。
1: 你刚说这一段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观点啊，也是之前我跟朋友在分享过的，大家都说挣钱难，然后呢花钱我们会省着花，其实呢花钱这个事情上面真的很讲究的。我觉得就只要这个东西需要它能够给你带来愉悦的情绪的时候，这个钱花的它就是值的。就很多人说哎呀不要乱花钱，什么叫乱花钱，我觉得没有乱花钱，你是花钱买了你不要的东西，或者说你根本就用不到的东西，这个叫乱花钱。你买的只是你说哦，我这个东西我想要它而不是需要它，那这个叫乱花钱。那如果说你买了这个东西，我的天，它有用，或者说它能够当下给你带来很高的情绪价值，的时候，这个商品它就是有价值的，你一个钱花出去它就有用的。
0: 其实消费者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心理，叫做捡便宜心理。
1: 对，
0: 就是我不能知道这个。
1: 经常经常去凑单哈，朋友们，经常凑单。
0: 哎，凑单这个事儿就是明显的，就是抓住了咱们爱捡便宜的这种心理，然后去出来的这些满200减20，满300减30，就这种。
1: 或你凑一下单，然后可以减那个什么配送费啊，你就买了一个你自己觉得没必要的东西。
0: 对，
1: 可用可不用的，这个叫没用的东西。
0: 就同样的东西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一部手机，它现在告诉你10000块钱，你买不买？你觉得哦，10000块钱不行。但是什么叫捡便宜心理？他说这个手机呢，原价20000块，现在只要5折10000块，并且现在下单的话，你只有30分钟的决定时间，30分钟之后恢复20000的原价，你分分钟你就觉得哎呦。那这个便宜我到底捡不捡，心里边就会冲动这么一下。
1: 这个3年前啊，在抖音里面玩的非常溜，然后呢大家都有吃过这个亏，但是现在基本上不行。
0: 3、2、1改回原价。
1: 对，但现在呢大家也都懂了，也踩过坑了，所以呢用这种话术啊或套路之类的，就抖音直播啊或者说一些直播类的，再用这一套的话基本上不行。但在咱们节目当中我们是没有这一套的。
0: 是，
1: 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各位推荐的一些好物这个关键词里边的一些品呢，都是大品牌。
0: 对，
1: 那你知道大品牌本身基本上呢是不做活动的，真的大品牌他们在价格维稳方面做得非常好，他不给你涨都不错了。
0: 是，我们不做一些擦边的，就这种就这种品牌啊，你比如说这个品牌它根本没有一个实物标价，我们给到各位的所有的福利单品呢，它都有自己的，第一要求有自己的关旗店，第二它必须得有自己的专柜，有专柜有关旗店，你有一个价格作为参考，
1: 有价格体系啊。
0: 对，我们也不是说给你能捡多大的便宜，只是有的时候主持人自己也需要，我们去找一些好一点的渠道给大家带来一些便宜的福利单品。所以如果你也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1: 另外的话呢，除了好物啊，大家旅行这方面，很多朋友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关于这个旅游方面，很多人会觉得说，有些人觉得我去旅游我花钱，然后每一次说哇我的天哪，出去旅游一趟呢要花了我好几万块钱，我的天，又累，然后那钱又花了。然后呢其实你忘记了一点，你为什么想去旅游，你为什么当时也会花了这个钱去旅游呢？正因为旅游这个事情它可以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心情感受，
0: 是
1: 包括能够让你在假期当中丰富自己的一些视野，
0: 这些心情感受有时候你不一定能用语言和文字来形容，
1: 也不一定能够用你这个钱来衡量的，这个就是旅游的价值在。
0: 对，
1: 不要觉得它浪费了，
0: 哪怕你口才再好，有的时候你到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你自己你都形容不出来。你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央视的主持人，赛里木湖你都没有去过，白活了。对吧，
1: 哎呀，我真没去过，朋友们，
0: 但是就听完这句话之后真的
1: 想去，
0: 当地引了非常多，很多人就因为这一句话，然后我真的要去看一下到底有多美。当你走进那一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这一趟真没白来。
1: 所以我们必须要的是匹配度，像我们在这一次暑期的时候呢，我们876给大家推荐的几个团其实也都是现在时下非常热门的，而且呢我们价格也打得相对比较低一些些，服务品质又比较好，所以它整体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大家可以回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哦，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一次呢9号和10号，8月9号和10号两个团都已经成团了，铁出发。但是呢在十号这个团哈，大家还是可以了解一下的，咱们去的是呼伦贝尔，还可以增加个1组到2组的家庭，还是可以的。
0: 呼伦贝尔的草原之行呢，帮各位安排的都是这个高标准的一些食宿哈。你比如说呢，有这种4钻以上的酒店啊，你比如说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套娃酒店啊，蒙古包的一晚上的入住体验呀，换上藏服一起进行牧民家访的这一种体验，
1: 我特别喜欢这个环节。
0: 对，
1: 我上一次也去过西藏那边，也是，就虽然说我们没有换当地的服装啊，但是我们去他这个藏族的那个家里边，真的去看了一下，他们。

0: 家是怎么样的装修啊，风格是什么样的呀，喝的那个奶，他那个就藏族那边有那个叫什么奶，
1: 马奶子酒，
0: 对，就那个奶，他说哇，老纯老纯了，
1: 嗯，
0: 那个不知道叫啥，我现在也忘了这么多年。
1: 我之前在去新疆的时候，因为新疆它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地方嘛，
0: 嗯，
1: 然后在那儿呢，我们当时去的一个家访也是去到了一个蒙古族的一个家里边，
0: 嗯，
1: 然后当时就听他们那个呼麦
0: 啊，
1: 蒙古的那个呼麦，
2: 你试一下，
1: 就是现场你去感受的话，确实挺震撼。

0: 吃着这个手抓羊肉，你就觉得真的很好。
1: 有没有发现一点啊？咱们出去旅游，你也不一定说我一定得要了解当地的文化，但是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它有这样的一个环节时候呢，
0: 潜移默化的，
1: 潜移默化，你就对这个东西，会对这个事情，会对他们这个当地的一些人文呢、啊。啊、历史啊等等，你会有一定的了解，虽然说也没啥用啊，但是你出来聊天的时候偶尔哎呦，你就可以把这个翻出来了。
0: 哦，我觉得这个老有用，
1: 真的很有用。
0: 当你跟朋友聊起来这件事的时候、
1: 啊、
0: 你能把它说出来，你就瞬间一下感觉自己哇
1: 不得了了，
0: 好厉害。嗯，我就记得之前呢，然后我们那儿因为有出土这种甲骨文什么的嘛、然后之后有去到一个景区，然后景区里边也出现了一些就这种刻字的这种龟甲、然后就有那个导游当时就在问说，哎，有没有人知道这一般情况下就这种牛骨啊羊骨啊他们用骨头的哪一块然后作为刻字，我当时脱口而出，哦，肩胛骨，然后瞬间哇
1: 好有文化哦，
0: 眼光就看出去，我说哦洒洒水了，我家里的日常
1: 你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去旅游的时候别跟我讲的。
0: 对，但是就这样你瞬间一下你就很有成就感。有时候旅游它就是要的就是你去见多识广啊，然后去走到各种各样的地方、了解不同的一些风俗民情啊，然后让自己去沉浸式的去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就像为什么现在近几年来有没有发现一点，就作为父母的很多孩子小学左右的时候，都想说有一句话叫经常可以带着孩子去看看世界。
0: 是，
1: 所以呢就因为这一句话，所以呢有很多家长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把这一块呢就旅游方面的一些行程都会提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
0: 是
1: 不管是暑假呀、寒假，还是说中间的一些节假日，他们想说都带孩子去玩一玩，不管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咱们近距离的不同城市的祖国，咱们中国有多少的城市可以玩啊，是不是、你真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多出去走一走，不管是带着孩子呢，还是说让咱们自己的长辈父母他们一辈子努力了生活了这么久，现在好不容易有时间了，这个时候可以让他们去感受感受，放松心情。
0: 是这个暑期呢、现在还有两个团您可以去做一下参考，就是咱们8月10号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还有一个呢是8月15号的长沙张家界旅行。
1: 对，
0: 那长沙张家界旅行呢，这一趟我们去到的都是一些经典景点了，你比如说瞻仰一下我们的红色韶山、并且呢我们会在这个橘子洲头，然后去感受一下伟人的青年壮志，还给各位安排了当地的一些步行街啊、小吃街啊，你比如说像坡子街，这都是蛮出名的，包括天下第一桥，以及我们的天门山玻璃栈道，还有我们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两趟行程呢都是纯玩零购物的，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来看一下具体的行程是什么样的。
1: 是，包括呢凤凰古城，我说实话啊，就这一次的长沙行我还真有点想去转一转，去走一走、毕竟才5天。
0: 哪个行程你没想去？哪个行程安排上了？
1: 特别是我刚刚从上海、杭州回来之后，发现说我更要出去走一走。以后我周末游，我跟你讲短途啊，我基本上去了，我也想好下一站哪里了。
0: 哪里？
1: 景德镇。
0: 景德镇。
1: 然后再往下一周，你知道我想好去哪了吗？潮汕。
0: 潮汕我是有去过。
1: 对，再往后走，你知道安排哪吗？
0: 景德镇我其实一直想去。
1: 泉州，
0: 泉州我也去了。景德镇我一直想去，然后但是很多朋友就说，
1: 很商业，对不对？
0: 对，
1: 不重要，咱们不重要，咱们去看那些什么瓷器啥的。去熏陶熏陶，回来有内容。咱们的生活做节目也要创作，然后出去走走。
0: 上下行那边有一个白瓷博物馆，你去了吗？你咋不去那边？
1: 要不然咱们这样的，哪个周末咱们俩一起去？
0: 能安排这个周末
1: 可以安排
0: 哈、
1: 啊。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或者是好物。当然呢，路面上情况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呢？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0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

0: 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

0: 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首先来关注到西二环，这会儿可以说是从游西洲大桥一直连接到象山隧道，双向目前都是在缓慢油车和通行当中，平均通行时速20公里左右。走桥上的话，跟走桥下等红绿灯时间是差不多的哈，各位您自由选择。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北二环，龙腰高架现在要往斗门高架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也是相对比较大，主要是在三儿亭汇流处的位置哈，桥面变道的话，咱们要提前注意打转向灯，提前选择变道。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东二环，双向也是目前都是缓慢油车河的过程。那南二环呢，今天也不是特别给力吧，两处。首先第一处呢是这会儿的林浦互通的双向，不管您是从这个林浦过来，这条林浦路过来要往哪个方向走，反正都是有排队的。前方呢也是从北园高架一直到双湖互通的位置双向缓行，今天市区二环沿线压力特别大，三环也好不到哪去。首先来看到这会儿的东三环，在淮安半岛要往永丰互通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菊园州互通要往浦上互通的方向都有排队现象。西岭互通往永丰枢纽的方向呢，也比平时这个队伍可能要稍微长一些，注意不要加塞。再来关注到东二环，张力运行天桥往化工路的方向轻微的排队哈，这个队伍并不是很长，但是要提醒各位是这会儿要从化工路上三环的车辆，后方队尾已经是甩到了摩天轮这一段了哈，各位后方排队这个非常长。再来看一下现在的魁奇隧道，目前魁福大桥桥面上车流量也是相对比较满当一些的。那在南三环呢，除了这一段之外呢，还有这会儿从罗州大桥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刚过罗州互通就开始出现了排队。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0: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0: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One,
9: two, three。我在想大家今天是不是对咱们说的那两个东西没啥兴趣啊？没啥兴趣，
10: 不太感兴趣。
9: 没关系，咱们还有别的呢，大家回好物，还有那个啥包，那个品牌也是个很知名的
10: MLB，
9: 对
10: NY 的那个品牌哈，很多的棒球帽都是他们家主产的。而且今天这款包呢，我个人感觉颜值还是比较出众一点的，适合这种稍微时尚一点的一个穿搭，
9: 对，
10: 休闲时尚装的这种感觉。
9: 是，重点价格便宜啊，200多块钱，299、399、499，它有很多款式啊。
10: 买完了再送你一个棒球帽
9: 啊，对，光光那个帽子都得要300-400块钱。
10: 女生啊，穿一身这种运动装，然后戴一个棒球帽，真的很漂亮，
9: 很帅气，
10: 对，很漂亮。哪怕你是就穿这种一个稍微塑身一点的这种衣服，然后你就戴一个棒球帽，它很显身材，很显脸型，
9: 重点是显年轻。真的，就是你没有发现很多人就穿搭上面啊，只要你选对了适合你的风格和个性的衣服，你看起来的状态就变得很年轻。
10: 是，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有时候不一定非黑即白，你可以给自己选择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穿搭，不一样的搭配。就好像我昨天在说的，我爸之前一直都是穿西装啊，穿衬衫啊，然后他就感觉哎，成熟的男人就应该这样。后来当他穿完休闲装之后，穿完休闲鞋之后，他发现哦，好舒服哦。然后从此之后，他就爱上了这种休闲装扮。
9: 你知道我昨天有刷到，不知道前一段时间也刷到，昨天也奇怪又刷到一遍。有一位74岁的奶奶。我的天哪！看他那个视频，看他那个状态，他那个身材管理，包括他的心态以及他的穿着打扮，真的很多人都比不了他。太牛了，74岁，看起来老年轻。他就喜欢的多巴胺的颜色，穿搭，然后呢，头发他虽然全白了，但是他扎头发扎就年轻了。他说我永远就要保持一种就是年轻的感觉，然后穿那种运动衣，然后加上那个就蛋糕裙啊，然后那种鞋子，哎呦我的天，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的天哪，这么老了怎么穿这种衣服很奇怪，但是呢，我看到的是他的一种心态和状态。
10: 如果有一天我头发全白了，我会上身穿一个短袖衬衫或者一个 polo， 然后下身穿一条纯白的裤子，然后配一双休闲的这种白色的鞋子，
9: 手上拿一个拐杖啊，
10: 拿拐杖，戴一个黑色的墨镜，然后扎一条那种花一点的领带，我觉得那样的老爷爷真的非常帅，
9: 很帅啊，
10: 然后最好再有那种

0: 稍微落腮一点的那种白一点的胡子，哇天哪，这种真的就是我心目当中我老了之后应该要保持的那种形象，
1: 应该要有的样子吧。
0: 对，
1: 你没有络腮胡，
0: 我可以贴
1: 啊，
0: 但也不一定哦。胡子这个东西，我爸说他在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但是他现在络腮胡络得特别厉害，都能到这儿，
1: 是吧？
0: 对，我昨天刚给他又买一个剃须刀。我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动剃须刀，我大概能用到1到2年的时间，用到我自己不想用，我想换新的时候我再去买。他不一样，他1年不到，然后他就用坏一个。我每年我送他礼物，我就知道剃须刀一定是他的刚需，
1: 因为他的胡子很粗啊。
0: 对，非常
1: 硬啊！
0: 我打小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爸那胡子呀，他只要抱我，我就离他远远的，
1: 很扎人，
0: 扎是。所以有的时候啊，给自己换一种穿搭，给自己换一种休闲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样福利单品呢 ，MLB 他们家的经典复古老花包。那这款包呢，它的这个不管是从款式也好啊，还是从品牌也好啊，你拿出去，第一不掉范儿，第二时尚。它是真的好看。什么叫老花？其实不应该叫老花，我觉得这个形容词就不对，应该叫经典花纹款。
1: 对
0: 吧，你看一些很多的品牌，它都有自己的一些经典独特的一些花纹的设计啊。就像最近有一个品牌，就因为它的花纹设计，它一直在告一家奶茶，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是他们家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造型。 MLB 非常经典的就是他们家呢经常会在帽子旁边加一个 MLB， 然后帽子的正面是一个 NY 组合的一个造型。
1: 但是我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们家帽子那个就是很大那个品牌的 logo 标识，
0: 有一个打棒球的那个标识吗？
1: 对，有点大了，那小一点的话可能就更好看。
0: 可能是他们家自己一个独特设计风格。
1: 对，
0: 但是他们家的包我是真的觉得没问题，299块钱，你现在去各大平台你去看，女孩子买包一般情况下一搜出来大概就都是200多块钱了，你能以同样的价格拿走 MLB。 而且呢这款包呢它的款式又很多，给大家准备了3种不同的款式，不同的花纹，
1: 而且颜色也会有不一样呢。
0: 对，我是觉得那款稍微偏灰一点的那个，灰黑的那个
1: 比较经典那款。
0: 对，那款其实上班通勤也好啊，或者出去玩也好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女孩子包里不是很爱装很多东西吗？那个包容量又大，是吧？
1: 能装，老能装了，
0: 什么东西都能装，像哆啦 A 梦的一个百宝桶，纸巾、湿巾、湿厕纸、卸妆水，哈，
1: 啥都能往里边装。这个包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回一下好物。然后呢，还有那个昂跑他们家的轻量休闲鞋啊，这个鞋子的话呢，就不管是任何年龄啊，它呢是专门跑步用的，但是现在很多鞋子呀，虽然说都是什么跑步啊，专门跑步用的鞋子，但是平时休闲咱们穿搭出门也是完全没毛病的。
0: 是，它这个是一个云朵质感的一个轻跑鞋。如果你要说颜值的话，我个人觉得它颜值满分10分，我可能能给它打一个7到8分，就没有特别出众。但如果你也是这种没事喜欢晚上吃完饭了，然后下楼散个步啊。这样你可以保护一下你的膝盖，没事你也喜欢经常去跑一跑步啊，买这双鞋。没事你也需要去公园遛遛娃呀，买这双鞋，走路跑步很舒服，而且不伤膝盖。
1: 说实话，鞋子呢真的要买一双
0: 舒服的，
1: 舒服的鞋子这个东西，我可能很多东西啊可能会选择一些便宜的，但鞋子上面呢我可能会选贵的。就是当然也不会选很贵的，很贵的咱们也有，就那么一两双。然后基本上呢我们会选啥呢，就选一些就性价比高的，比如几百块钱，它品牌啊，然后呢你会去了解他们家的这个鞋子的功能大概是什么样的。真的你穿出去，你鞋子好穿啊，你都爱出门。
0: 是，
1: 重点是你会感受到走路不累，特别是女生，特别是家里有长辈的啊，你这种好的这种运动鞋之类的，你给她穿着出门的时候，她走路起来也会更加轻盈。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一种体验感。
0: 我之前买了一双鞋，因为我原来穿鞋很不爱垫鞋垫儿嘛，然后我觉得鞋垫儿很麻烦。完了之后，我就买的那双鞋，然后我就出门的时候，哎呦那个。5个脚趾头啊都得抓着地走，因为它那个鞋面儿，就那个鞋里边那个鞋面儿，非常
1: 滑，
0: 走路走得很难受很难受，你
1: 走着走着会起泡，有时候
0: 对你走100米你就觉得哇腿已经要废了，
1: 好累，
0: 从家里边走到地铁口我就已经快受不了了。所以那双鞋我现在真的很少去穿它，哪怕加了鞋垫，鞋垫在里边还会
1: 也会打滑，
0: 摩擦摩擦啊，在这光滑的鞋面上摩擦。
1: 所以呢鞋子还真挺重要的啊，因为它确实对咱们的出行呢会带来一定影响。像我妈就很明显，有一些鞋子好看但她觉得不好穿，她现在呢也不懂是上了年纪还咋的哈，她经常会说，像我很爱以前爱给我妈买高跟鞋，我妈个子也挺高，她说我个子 高，我不喜欢穿。那其实不是，真正理由是他是觉得穿高跟鞋走路很不舒服，
0: 太难受了。
1: 对，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心

0: 态真的很好啊，就以前女孩子买鞋子真的是为了好看，为了气质，买那种鞋子呀，你一看站上去你都会觉得累的那一种。
1: 现在女孩子要求高了，除了好看之外呢，还得要更重要的是要得舒服，
0: 所以就勃肯鞋就很多嘛，
1: 对，
0: 就那种直接脚往上面一塌就可以走的，
1: 包括洞洞鞋近几年为什么那么火，
0: 对，
1: 哎，像我爸妈都穿洞洞鞋，家里面
0: 舒服啊，
1: 真的舒服又透气。
0: 以前的时候哇，女生踩高跟鞋还不行，还必须得踩那种细
1: 10厘米的，
0: 对，还得踩细跟，还不能踩那种厚跟的那一种。我的天哪，你看上去你走路就累。
1: 所以鞋子啊，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啊，好
0: 物，好物，
1: 来看
0: 一
1: 下
0: 舒服一些的鞋子哈。
1: 昂跑才399块钱。
0: 是，要说到女孩子呀，其实女孩子有时候也挺苦的，因为男生身材管理不是特别重要。男生
1: 谁说不重要，都挺重要的。
0: 男生要主要管理的是钱包的身材，不能太瘦。
1: 都挺重要，都挺重要的。
0: 对，然后最近呢，有一个女孩子呀，她为了给自己就是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材啊，然后比较好的一个柔韧度啊，报了一个瑜伽课程。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人报过瑜伽班哈。
1: 哎，跟这个事儿啊，又是发生在河北。最近河北怎么老这么多新闻呢？刚刚前面那个800多块钱晚上酒店半夜给你空调给关了，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
0: 我可能刷到河北新闻了。哎，这个女生呢，她报了一个3200块钱的一个瑜伽课，是直接办了一张会员。然而呢，才学了几节课呀，她发现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边放着一个直播支架，每逢上课，工作人员就用手机在那儿进行拍摄。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她就突然间发现了，说，哎，原来一直以为说这是在录制上课的过程，没有想到是自己在上课的时候直接直播出去了。
1: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你要直播或者说拍视频什么的，你都要跟当事人要确认他同意才可以。
0: 侵犯了人家的肖像权啊。
1: 对，
0: 肖像权啊。
1: 对，他这个直播的话确实不好。
0: 对，
1: 哦，
0: 就是如果我要去上这种类似于瑜伽课吧，大家都知道女生上瑜伽课一般情况下穿的会比较少一点，对吧，
1: 会比较紧身一些，
0: 对，
1: 贴
0: 紧身
1: 一
0: 点点，清凉一点点，然后你没有经过他人的允许的情况之下，你就直接给人以一种直播的方式去出去了，
1: 而且你的脸他面部也没有打马赛克之类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对女生的心理还是会造成一定伤害的。
0: 我当时刚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什么呢，就是说，哎，你上了一个这个团课，你比如说我走的是一个团购，然后我一个体验课，体验课的话其实教练你在提前说明的时候，我们这个体验课会有一个直播，哦，那你就自行进行选择。后来我才发现不是，人家是办了会员卡，我都办了会员卡，完了之后你还要去给我做这个，那我就觉得真的有点不应该。
1: 那如果有一种，打个比方，你提前跟人家说，然后就是我们会全程直播，但给你打个折，比如说1000块钱，3000块变成1000块，那你愿不愿意？
0: 能
1: 接受，那咱们就直播。不行，你是不能侵犯别人的肖像权的。
0: 我之前去的那家88块钱的那个理发店啊，又到了理发，
1: 也有直播了。
0: 没有，当时那个理发师他就在剪完的时候，然后他就拿起来手机，没有问我的情况下就给我咔拍了一张照片。
1: 哦，不行的。
0: 对，然后他就给我吹完做完造型之后，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说你拍这个照片干嘛？他说我回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要发个朋友圈行吗，帅哥？然后我说哦，不行，我自己还是比较要脸的，然后我就直接这么去说了。然后后来他也就当一个开玩笑似的，他说那没事，那我给你删掉。
1: 是，
0: 有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肖像权被人侵犯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站出来，然后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1: 因为他这个呢，相当于是为了盈利模式嘛，他你看在直播卖课，然后帮你直播出去，那你没有考虑到女孩子当事人她是否对自己的身材现在是满意的，那包括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她有可能会出丑，有可能呢自己在一些动作上面或言语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形式，对别人的影响还蛮大的。如果说她是一个单身的话，以后怎么找男朋友，她内心
0: 没有走这么远，
1: 她内心会这么想的。作为当事人，她可能会想，你对我的影响也太大了吧。
0: 对
1: 啊，
0: 而且就这种课程来说的话，一般情况下我要去上一些类似于就这种需要自己去动手去操作的一些课，我真的我很害怕直播，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很害怕自己会出丑
1: 啊，
0: 因为我在上瑜伽课，一定是我不了解瑜伽，然后这时候我韧带特别硬，然后教练在拉伸，
1: 肢体很不协调，
0: 对，然后我会有那种就这种声音出现，
1: 无法做表情管理。如果你知道直播的时候，你会去控制你的表情。
0: 如果你让我在我擅长的区域我去直播，那我会非常自信，我会非常开心。但是像这种，我明显我是自己不擅长。然后你在直播的时候，网上呢还会有一些人觉得，哎，我在说这些话，我有时候我在说的时候只是基于我的客观评价，但是他的评价我不一定喜欢。比如说他会说，哎呀，这个人还说他减肥瘦了，你看他现在还有小肚腩。 那我自己心里面就会变得很难受，所以我一般情况下很讨厌别人来直接直播我。
1: 对，要小肚腩要减掉的话真的难，真难。
0: 你出去吧，几分钟我自己
1: 马上，我就一分钟，我就出去了，下班了。你可以留着继续加班、啊、
0: 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四样福利单品，有需要的您自行选择下单就行了。两样时尚单品就是 MLB 他们家的经典复古包，299到499的价位，并且呢这一次下单额外赠送一个 MLB 他们家的棒球帽，还有一个呢就是昂跑他们家的一个休闲轻量化的一个跑鞋，很适合喜欢运动的各位，不一定非得说喜欢运动啊，如果你自己体重基数比较大，什么叫体重基数比较大呢？大概在
1: 像周南这样，
0: 我现在已经
1: 瘦下来了，
0: 也不算。其实我这个基数也不算太小，就是了。1.75米的话，正常你的基数应该是在150左右，这正常。但
1: 在节目中
0: 能
1: 说1.8米以上，没
0: 有。我非常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就1.76米，一点都没有在虚的。
1: 对，每年穿鞋1.76米，
0: 穿鞋1.78米，连上发型1.8米，是每年我。去体检大概就都是这样啊，然后你就是如果体重基数比较大的话，有时候运动啊包括一些慢走啊，尽量还是给自己保护一下膝盖吧，毕竟咱们沿海城市的人还是很喜欢吃海鲜的，像这种痛风啊什么的，其实它对于膝盖来说的话都是有一种刺激伤残的哈。
1: 对，鞋子还是要买一些比较舒服的，特别是家里边有老人的，给他买一双这种轻量化的运动鞋，平时他们出门的时候你也会少担心一些些。像这个鞋子价格也是很合适的，品牌还不错，叫做昂跑，但价格的话呢更不错，399块钱，在我们这里回了好物之后就可以下手了。
0: 399，这真的很不错吗？我是觉得稍稍有一些贵哈。
1: 但是你要看跟原价比、啊。
0: 对，对于我们平台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没有帮大家打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福利就是了。但是了解昂跑这个品牌的，您一定知道这双鞋子物超所值，
1: 1000多呢。咱们只要399，
0: 是还有两款的，就是科颜氏他们家的果冻面霜了，125毫升的两瓶给到各位，价格只要229，以及我们的兰蔻小白管50毫升，269，两支399。
1: 对，这个是好物的关键词的链接。那如果想要去旅行的朋友，可以回一下旅游或旅行这个关键词，有几个地方的旅行团都给各位安排了，像8月9号、10号出发的呼伦贝尔团，
0: 9号满团了，去不了了。
1: 对，然后只有10号的稍许名额，
0: 还有两个名额。
1: 然后还有就是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大家可以回关键词旅游去了解一下喽。
0: 那今天的节目呢，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郑楠，
1: 我是熊亮，熊总，
0: 咱们明天见。
1: See you tomorrow。
0: 路上好好开车啊，目前车还是挺多的。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

0: 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昼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19: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到

0: 这会儿的下环以黎明高架为节点，双向下二环过来的车辆要往黎明高架方向呢，目前都是处于缓慢通行阶段。那北二环受到下二环的影响呢，目前从龙腰高架下桥之后要走同盘高架往象山隧道方向的车辆呢，目前也是20公里左右的平均通行时速。来看到这会儿的东二环，从连攀高架这一段哈，可以说从光明港人行天桥这一段吧，双向缓行，前方呢连攀高架要往顶屿高架方向，目前也是在缓慢油车河当中，双向车辆往顶屿高架的方向时速都快不到哪儿去。南二环现在是齐安高架双向排队，南台大道路段现在要往齐安高架方向呢，依然是缓慢油车和汇流处的位置，各位要提前留意。三环上已经恢复到有序的通行，包括之前排队比较长的化工路上三环，各位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两次。
1: 哎呀，可以跟着八七六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啊！在八七六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二十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0: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1: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啊、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

0: 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徐昌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上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兹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5: 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6: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今天我们来聊聊妈妈最好的状态。妈妈最好的状态是先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再去照顾孩子和其他。妈妈的爱应该是溢出来的，不是挤出来的。别等有空了再爱自己，

0: 爱自己才有空去爱别人，因为你对自己的敷衍最终都会变成对孩子的暴躁。孩子不需要一个燃烧殆尽的妈妈，他需要一个眼里有光的榜样。请允许自己美，也允许自己懒，更允许自己偶尔不够好，做一个活生生的人，热气腾腾地生活着。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

0: 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玲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7: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6: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7: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6: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只有斗角。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我想跟你分享我从赛车中所领悟到的一些人生态度。赛车就像人生，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知道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只要有个可能，我就全力以赴地去实现它。

你和我一样是鬼点子王，脑中总有用之不竭的灵感，答案很简单，那就起身动手吧。有一天你会欣慰当初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决定，不骗你，接下来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Control Houston with the latest command over at Jet talking with u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竟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side。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是随着太阳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1对1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

0: 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

0: 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

0: 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94米，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不知何时再相逢，但是我相信，一定还会再相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没有普遍。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吗？一开始汽车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那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一台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直到流水线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发明了汽车流水线生产，简单的说就是把汽车生产拆成一个个小步骤，每个工人只负责一个环节，比如有人负责装轮胎，有人负责装方向盘，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流水线生产让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汽车普通人也能买得起了。也正是因为流水线，汽车才真正成为代步工具，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也是汽车发展史里特别关键的一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1对1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
2: 动动手指抄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这里是斑马音乐
4: Zebra Music，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有羡慕，你的笑是上天的眷顾。 OK, sometimes it goes

结束，我的心还承受不住这样的谢幕。 So I put my intel love on you、hey、欺骗的结果准是让我们 crazy， 但能带给我快乐都只有你了 baby， 离开也带不走我们共同的回忆，有些话不能开口，我也还保有黑名，想靠在车窗再次看到你笑，你的睫毛弯弯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长安起源最近放出了全新中大型 SUV 起源 Q06 的内饰官图，这款车早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整体产品力非常能打。新车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采用家族式外观设计，搭配少见的跨界 SUV 车身造型，颜值和辨识度都很高，而且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能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内饰主打简约高级的风格，层次感做得特别到位，阶梯式中控台搭配贯穿式出风口和氛围灯，科技感十足。整车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和大尺寸抬头显示，操作直观又便捷。中控扶手区域布局规整，配有无线充电、双杯架和实体控制按键，日常使用非常顺手。舒适性配置更是拉满，新车采用紫米双色内饰座椅，前排自带电动腿托和零重力座椅功能，同时配备双段天窗、后排吸顶屏，副驾背后有小桌板，主驾背后预留外接屏幕接口，还有后排独立空调、车载冰箱专属眼镜盒，后排体验十分豪华。车身尺寸方面，新车轴距达到2米94，内部空间非常宽敞。纯电版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快充，有单电机、双电机多种动力选择，电池规格丰富，续航最高可以达到700公里，兼顾了性能、补能、速度和续航表现。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5: 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永远不要在心情糟糕的时候管孩子，因为这个时候你最容易做三件事：一，反应过度；二，翻旧账；三，说伤人的话。等情绪过去了，你后悔，他委屈，两败俱伤。永远记住，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从来不是比谁的嗓门大，而是比谁更清醒。我知道你不是坏妈妈，你是太累的妈妈。请务必先照顾好自己，再去爱孩子。因为忍住的怒火只是延迟爆炸，而放下的怒火才是真的熄灭。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

0: 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4: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5: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4: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5: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4: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啊、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8: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这个这两天啊，有的时候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发现啊，每次在逛超市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新的小发现。
5: 哎呦，你昨天晚上去逛超市了？
4: 有时间。
5: 嗯。
4: 啊，也有闲钱。
5: 哎呀，
4: 不多哈，也就逛个超市买东西的钱。
5: 逛超市倒是不用非得有多少闲钱，你有的时候逛啊，它好多试吃的，吃一圈可能也都饱了。
4: 有我后来发现一个小秘密啊。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在网上现在买东西挺方便的，
5: 对，
4: 比如说那个纸巾，
5: 嗯，
4: 我原来家里那个就是用的那个纸巾呢、啊，
5: 嗯，
4: 用光了，然后呢来不及，可能说要等网购的这个3-2天的时间，
5: 啊、嗯，对、嗯，就马上去楼下得买。
4: 对，我说那就刚好去附近的，
5: 怎么就不会打好提前量呢？
4: 刚好去附近的一家超市、
5: 哦、
4: 我发现呢品牌相同的有，但是尺寸规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没错，而且你搞不懂，比如说这个给你18.9块，那个19.8块、
4: 嗯、
5: 你觉得这个不是都一样吗？
4: 我就问了，
5: 你会发现他们有的是什么3折叠，有的是4折、哦、
4: 我问那个服务员、哦、因为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品牌、
5: 哦、
4: 然后我说这个品牌呢主要是之前有用过、
5: 嗯、
4: 然后我说我想买另外一个牌子、
5: 嗯、
4: 我就把那个当时网购的一个照片、
5: 嗯、
4: 我说你看这个尺寸是这样这么大的、
5: 嗯，
4: 我说店里这个卖怎么更大呀？价格更贵呀。
5: 没错，我们这不同的纸巾呢，它有不同的一个差别。
4: 对，
5: 有的是大小会差个几毫米，有的是那个层数，有的你发现它是3层的，是不是？有的2层的薄一点、还有厚一点的4层防水的。
4: 你是不是干过？
5: 先生，我们这还有分有香味无香味，有印花无印花的呢。
4: 哎呀，
5: 以及你不是问我吗、
4: 嗯？
5: 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促销，就是可能利润比较多的，我会给您促销。
4: 我、明白了。
5: 哎呦，这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来他告诉我说，他说有一些是电商款，有一些是线下款。
1: 对，
0: 他说你想在电商款那个尺寸啊、
1: 嗯、
0: 或者说你买那个小号的你买不着、
1: 嗯、
0: 店里呢一般，而且那个纸张的抽数不一样、
1: 嗯、对对对，
0: 我在网上买的呢是80抽一包。
1: 哎呀，我们这120抽、
0: 你咋知道呢？
1: 干过吗？
0: 所以它价格就是和网店不一样、
1: 嗯、对，
0: 有的时候略贵一点啊。他说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嗯、一个是尺寸，一个是张数不一样。
1: 对对对，而且你会觉得同样的一个品牌，你有的时候说哎那这个包数更多呢，它更便宜，为什么不买这个、
0: 嗯、
1: 它可能就差在里面的几层以及大小上、
0: 嗯、但是你说我们习惯了网购、
1: 啊、
0: 经常呢会只看价格不看那些参数、
1: 嗯、
0: 对吧？你说这个纸张你80抽和100抽，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其实从手感上摸不出来、
1: 嗯、
0: 然后呢你得仔细来看它那个详情你才能知道。
1: 而且这个好多时候我们也没有说精力去研究这些事儿，差不多的咱们就直接拿走了。
0: 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听说过啊、哦、
1: 对对对，
0: 说什么网上款和网线下款的其实是不、嗯、不太一样。
1: 有的有的不止这一个商品，很多商品它会分为电商款和线下款、
0: 嗯、对呀、
1: 嗯、
0: 那你说这两个你这么一换算、
1: 嗯、
0: 你也不知道到底最后是谁便宜还是谁贵，
1: 就是可能差个几毛钱吧。
0: 对呀，所以有买的不如卖的精。
1: 你说你买纸巾看克数，我这两天买 T 恤的时候我也会看克数、
0: 嗯、
1: 夏季款什么180克，什么秋冬款240克、
0: 嗯、
1: 虽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你就知道少的那个它是薄一点的。是不是、
0: 嗯、
1: 我今天一看，我今天这一套啊都是在小红书上买的、
0: 嗯、
1: 然后我发现你知道我这 T 恤多少钱吗？昨天刚到货
0: 啊。你这个
1: 很柔软很好，
0: 80/40。哎，还得给你多说40
1: 啊。然后我去年买的时候我说39，今天涨了1块钱，今年它涨到45，只不过我有一个券、嗯、还可以用掉5块、
0: 哦、
1: 因为它卖的特别好，而且我会觉得物超所值。
0: 嗯，
1: 就在我看来这40块钱穿上身上之后它很软，它各方面也都是达标的。
0: 嗯，
1: 我想说那这版型也不错，40块钱是不是，我就买了个白的，买了个黑的，买了个灰的，3件那顶原来人家的1件都不到、换着穿呗。
0: 有的是，有的时候捡着了你可能你能感到这个、这个福利了。
1: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价格呀还真的是每个账号不一样。我这裤子短裤79、
0: 嗯嗯、
1: 然后呢那个因为我穿之后咱们有同事看到说呀好看，让我推荐给他、
0: 嗯、
1: 因为他是新人，他有那个大额券、
0: 哦、
1: 他买59，一样的。
0: 你也可以用你另外家属的号重新注册一个，
1: 可能是新人，或者说你多久没来了，给你一个大额的20块钱券、
0: 哦、
1: 然后我就问那个卖家，我说为什么就是我推荐给他他比我还便宜20、
0: 嗯、
1: 卖家说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不是他们的事儿，是平台给的、
0: 嗯、
1: 所以他们到手还是他们的钱。然后我就明白了、嗯、
0: 明白了。有的时候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嗯、我们都说要货比三家，但是你说现在啊有的是同一家你货比好几个账号、嗯、你得这么来看了。
1: 对对对，但我能理解有的是比如说新人刚开通，人家给你一次这个属于你的优惠福利，那可能我们作为新人的时候我们也有。
0: 是的。
1: 然后这个你像我们那同事他说要不我买2件给你再匀一件、
0: 嗯、
1: 发现他那券只能用一次、
0: 哦、
1: 第二次他也是79了。
0: 嗯， 嗯，你包括身边之前我们都和天骄老师聊过，他说他更喜欢去线下来购物、嗯、
1: 他要从来不在线上买衣服，因为他得试、
0: 嗯、
1: 我是那种在线下买我头都不试，
0: 得用手来摸、
1: 嗯、
0: 得看。包括也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比如说去外面的商场啊超市啊去逛的时候、嗯、他更喜欢去实打实能手摸得到眼睛看得见的那些东西、哦、
1: 我主要不是嫌麻烦。你像夏天咱们如果进哪个商场，你试你有的时候一身汗、
0: 嗯、那你看那个、哦、就是那个那个哪来着了，哎呀那叫啊山姆啊、
1: 嗯、
0: 逢年过节必排队呀、啊，
1: 不是，我指的是试衣服
0: 啊。你说试衣服的呀？
1: 对，试衣服的时候，一个是你夏天在试一身汗嘛、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你试衣服的时候，你就万一你比如说
0: 去大商场啊，
1: 就是大商场，
0: 啊、
1: 就是你买2-3件进去试，试完如果1件都不留的话，我其实还有点不好意思。
0: 嗯，
1: 然后但你如果在线上的话，你退的话还行，就那个你看不见，就对于这好意思这方面，你哪怕买2件都退，你也好意思。
0: 大不了的就是虚拟的嘛，账号你看不着我。
1: 对，就你会觉得在线下，一个是不好意思，一个是像大热天一试一身汗。对于很多女生来讲，比如说咱化妆了还得特别小心，你发型会弄乱、
0: 嗯、
1: 然后呢你套进去之后你还怕你粉底口红会沾到人家新衣服、
0: 嗯、
1: 就各方面的一个担忧嘛，
0: 顾虑比较多。
1: 对对对，
0: 昨天呢看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如果最近各位咱们逛超市的时候啊、
1: 嗯、
0: 可能你会联想到咱们福州也有这个品牌，
1: 嗯，
0: 永辉超市、啊，
1: 这个字母我太熟悉了。
0: 永辉超市呢，之前我们在新闻当中跟大家说过，他比如说要这个叫改造，对吧？
1: 嗯、
0: 升级改造、
1: 嗯，
0: 按照这个胖东来的这种什么进货的方式啊，或者是售卖的模式啊、
1: 嗯，
0: 包括一些摆放的空间呢。那昨天呢，这个永辉超市所发布了一个信息，去年亏损25.5亿元，闭店381家。
1: 哦，
0: 那永辉超市呢，针对去年有大幅亏损、大规模的闭店改造、毛利率持续走弱，那么季度业绩剧烈分化等一系列市场的核心质疑逐一释放，并且明确了。

0: 在今年啊，将不再进行大范围的闭店和胖东来模式的调改了，
1: 嗯，
0: 仅进行小范围的二次调改和优调，
1: 嗯，
0: 那另外呢，这个你说这个胖改和闭店究竟亏了多少钱呢？
1: 嗯，
0: 在今年的一月份的回复上交所问询的一份公告当中，永辉超市方面指出，2025年全年啊，公司因为门店的调改产生的一次性费用8.40亿元。
1: 嗯，
0: 那么去年呢，不是因为也有调改，也有闭店吗？对吧？整个这个税前的利润
1: 啊，
0: 是-3.33亿元。
1: 这我们也听不懂，动不动就是多少亿元，
0: 就是亏钱了，
1: 然后亏了多少钱？
0: 嗯，
1: 就是在我们看来说，这还没亏钱，亏钱早就倒闭了，肯定还是有赚钱的。但我们不太懂人家那个经营业报嘛，
0: 嗯，
1: 包括有的时候你看航空公司，你觉得啊，他们也亏钱，但好多时候是可能是对于经济学这方面不太了解啊。
0: 那另外一个呢，针对2025年因为闭店和调改造成的短期业绩的波动，
1: 嗯，
0: 永辉超市呢在回复当中也明确表示了，今年将会采取更为稳健的经营策略，不再进行大范围和闭店调改，
1: 嗯，
0: 就是小范围的调整嘛，
1: 嗯，
0: 这样的话能够逐步进入到正轨。的确，就是你门店在装修或者说在关店的时候，你整个你的房租水电是要正常交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的营业的这种模式可能会受到影响。
1: 再加上很多现在大家买东西都在电商，即便是很多超市，他也给你马上就及时送来了，
0: 嗯，
1: 所以很多人逛的时候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店铺。
0: 嗯，
1: 你像我们家对面原来有个很大的永辉，后来不就拆了吗？现在高楼都起来了，
0: 嗯，
1: 然后我在老家营口也有永辉，
0: 嗯，
1: 所以我回去之后我就觉得特别亲切。
0: 嗯，然后既然说到钱的问题啊，刚才什么几个亿啊，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啊。
1: 对，
0: 咱们再说一个抽象的数字
1: 啊，又抽象了。我来说几个万、几个千、几个百的，我比较熟悉。
0: 4亿啊。
1: 嗯，
0: 现在咱谈这个聊的话题啊，都是按亿来去谈的。
1: 嗯，就有的时候你互联网看多了，动不动就是说我们这一下带货呀，带了多少个亿，然后那你就觉得这个亿啊，原来你一点目标概念都没有，现在更是一点目标概念都没有。
0: 哦，能够带货能带上亿的，那一定是大 V 啊。是吧？那一定是这个号应该是经营的很不错的。
1: 而且有的时候你看刚才说所谓的他们就是这个业绩报告说改造这个门店要多少亿，然后要亏多少亿，你觉得这就是个数字。
0: 嗯，那我们来回归到现实
1: 啊，嗯，
0: 来说说卖房子的卖上个亿的是北京的四合院啊。
1: 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吗？
0: 具体来看呢，北京商品住宅成交了673套，
1: 嗯，
0: 然后呢，环比上涨了10.77%。那么同期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北京的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多少钱呢？
1: 嗯，
0: 每平方米57679块钱。
1: 哦，就是北京的房价均价。
0: 对，
1: 现在5万多。
0: 五万多也环比下降了一丢丢啊。
1: 但这个有的时候咱说平均价格，你不能拿二环的和这个五六环的一平均，是不是就成三环了？
0: 那咱就看三四环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呢有一个。这个项目啊，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这个项目呢，是原来北京电焊机场用地改建的四合院。
1: 哦，
0: 这个项目，那么因为在网上有那个网签信息啊，都能看得到，他们拿到了一些预售许可证，有6套四合院。
1: 哦，
0: 这个最小的一套面积多少平呢？
1: 嗯，
0: 848.95平方米。
1: 毕竟人家原来是一个厂子，
0: 对，
1: 这个厂子改造而改建成的四合院这个项目，它不是说住宅啊。
0: 然后呢，这四套的四合院，目前呢售价。总签约金额7.85亿元。
1: 嗯，
0: 那一套呢网签价格大概是3.96亿。
1: 明白，一个是它大，另外人家就是四合院，因为现在四合院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你在三坊七巷那里面有套房子一样，就特别贵嘛，
0: 嗯，
1: 本身那个地儿就很少。
0: 他们说这是北京的豪宅了。
1: 嗯，那当然。
0: 相对来讲，这个价位啊，就按照3.96亿这个价位，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成交水平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听起来感觉好像，哎呀，这不分分钟咱都可以几个亿几个亿的。
1: 听着，
0: 哎，
1: 玩游戏一样。
0: 是。
1: 然后呢，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哈，就是你说北京现在，那当然有的时候咱说豪宅还是原来那个成交的水平，
0: 嗯，
1: 那可能其他的很多房子一平均的话，感觉价格好像是降下来了，
0: 嗯，
1: 但你要说到北京四合院，因为我小时候也住过类似于这样的四合院，现在想一想啊，就是小时候那会儿，那当然小时候那会儿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无论是什么自动上水还是你洗澡，肯定不如现在这么方便嘛，
0: 嗯，
1: 然后你现在如果去北京旅游的话，很多人不也愿意住类似于像四合院这样的一些酒店吗？
0: 嗯，
1: 好贵呀。
0: 嗯，
1: 好贵呀，
0: 主要是有一些四合院人，其实实际上就是哪怕它里面的生活条件啊，
1: 嗯，
0: 特别简陋，或者说里面连个这个，
1: 它现在已经不简陋了，就可能被某一些很贵的酒店集团给收购了，
0: 嗯，
1: 然后它里面就打造，就以前王爷怎么住，你可能也可以怎么住，
0: 那种是有商业性质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在北京，在特别地段很中心的一些位置的这个四合院是不能改造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它是个保护项目，
1: 对，它有一些也是说几家人还挤在那儿，然后你觉得也是像我们小时候那种自行车往里停，
0: 对，
1: 然后很多拉线的那种也有。
0: 嗯。

0: 然后呢，我之前看一个博主，他就体验了一下，比如一天晚上四位数、五位数那样子的一个四合院的房间嘛。
1: 嗯。
0: 他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很大，就是他晚上还拍视频，他说一个人住有点空旷，就是一个人住那种中式的晚上红灯笼那种，你有的时候容易想到密室逃脱那个主题。然后他早上起来就是特别的好的是，那门一开呀，就类似于像管家呀，两三个人过来把早饭都给你铺满了，就你一个人可以类似于享受满汉全席。
1: 哎呀，那种一定价格住起来一晚应该挺贵吧？
0: 就五位数嘛，是不是？然后他就一小盘一小盘，就你什么东西你只要吃一口，就给你咔摆满全桌。
1: 嗯，
0: 然后你就很像是那种古代，然后你看着外面的影壁，看着外面的那个日照，然后你这边吃着，然后就是他可能就是拍照看起来特别好看，
1: 嗯，
0: 实际上呢咱就不知道，咱没体验过。
1: 实际上那酒店的那个住宿和真正居民家里人家那四合院还是不一样的，
0: 因为毕竟家里边咱自己可能老妈来给你提供早餐，
1: 对，
0: 那酒店人家有管家，
1: 还有一些四合院人家不能改造，不能没有通上下水，有上水可能没有下水啊，但是可能他也一方面的条件是的确有点艰苦，但主要是。你这个哪怕生活条件再艰苦，但是呢它价格也不菲啊，
0: 那是，
1: 而且
0: 地段好，
1: 你卖不了，也不一定，你卖的就是都是几个亿几个亿这么来标价，你说
0: 咱们就听听就好了，是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咱也管那几个亿，咱听一听就好。
1: 去北京的时候，咱看一看倒是可以。
0: 那倒是，你就不用去北京，咱三坊七巷有一家五位数的一晚上可以住的一家酒店。
1: 嗯，
0: 在里面我一般就在外面看一眼。
1: 啊，酒店你可以去参观啊？
0: 那不允许参观
1: 啊，酒店不让参观。
0: 人家是私家那种，而且人家很贵，一晚上8000到几万块钱起，你怎么可能进去参观呢？人家不让你参观。
1: 那我要入住的话，
0: 你入住可以，
1: 我不得看一下房间啊？不合适我再退啊？
0: 你可能进那那这个
1: 不让退是不是？
0: 不是，如果好意思的话，你进去试一试，你试最低价位的那个吗？你8000一晚，1-2万一晚，你去试一看看看看可不可以？
1: 哪三坊七巷停车多不方便的，
0: 你非得停车，你都过去住了，一般都
1: 还得往里走，你说是不是？
0: 一般来说，能住得起那个的地方，他可能也不会考虑说在哪儿停车不好停的问题了。
1: 毕竟有管家了嘛，管家都给你服务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1: 刚才说到了这个钱的问题，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花说花钱、啊。
0: 哎呀，因为有朋友还问说，那个回返好物就能看到我的 T 恤，不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回这个 T 恤啊，不是我现在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那个啊，我身上穿那个不是在，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当中
1: 没有 T 恤。
0: 上一周有，上一周有那 Coach 的 T 恤嘛，那因为轻奢品牌的。不可能40块钱，但这一周有那个轻奢的跑鞋，它也不叫跑鞋吧，它应该就是叫一款休闲运动鞋，因为现在大家的运动鞋都是上班也可以穿，就是运动也可以穿，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继续回复好物，因为推荐的都是轻奢的品牌，这个就是你在商场买可能是四位数，但在我们这儿200-300，咱们说奥莱正品就可以直接发货了。
1: 这个品牌的名字呢叫做昂跑，
0: 对对对，很多人听过，
1: 昂扬向上的昂、跑呢跑步的跑、然后呢这个品牌的这个鞋呢，其实在互联网我刚才查了一下他们那个在京东的官方旗舰店，他们的这个标价呢，因为的确鞋的种类挺多的哈，我们没有办法说它这个款到底它的区间的范围多少，我们就随便点开一个这个叫轻量的休闲鞋，它这个价位呢标价就1290，
0: 对，
1: 1290
0: 是，然后我也看了其中有一些比如说跟我们推荐这奥莱品很像的，它也要800多块钱、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是奥莱直供上海奥莱发货，直接399元，相当于刚才你说的某东的价格的3折。
1: 我按照呢最便宜，就是因为它互联网买东西不都有个排序嘛，
0: 对对对，
1: 价格从高到低，它最便宜的是卖袜子的160块钱一双
0: 啊，
1: 一双160啊，
0: 哦，
1: 然后紧接着如果你按照鞋的这个品类上相对来说、包括它的衣服就是400-500，昨天跟大家说过了，那如果买鞋的话基本上最便宜最便宜都是800-900、1000以左右的，
0: 因为它这一双鞋咱说跟那个萨洛蒙你可以对比一下，它同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档次吧，那你看萨洛蒙的价格，你再看这个昂跑的价格，它俩是差不多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价格还它本身就是一个轻奢品牌，就不是很便宜的品牌，那所以为什么说奥莱正品它也得399，也得400块钱呢？
1: 没错，就是在京东的这个旗舰店当中，我点开他们卖的这最便宜这款鞋哈，1090，这个的好评率是97%，
0: 对，
1: 然后呢这里面的颜色选择和我们的平台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颜色，那种类真的完全不一样了。
0: 是，就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它颜色特别多，而且这个昂跑，它不光说这个品牌特别的，你说啊，那这个特别贵，是因为它品牌吗？品牌的价值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大家如果没穿过这双鞋，你不知道这双鞋有多轻啊。这双鞋就相当于你手机，比你手机还要轻。
1: 哦，
0: 非常轻，就像就是你踩上去之后，它是那种软弹，但是不塌，不像有些很软的你就塌下去，它你脚型还在，但是软弹就。

0: 感觉是踩在云朵上。
1: 有的人说那这么轻的话，那我的脚感会不会一踩就陷下去了？
0: 不会吧，
1: 没有支撑感。
0: 它软弹嘛，是有弹性的、而且它就是上脚那一刻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脚底的负担好像被卸掉了，因为这双鞋特别轻。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首先看一下它的款式，你觉得能不能就是从眼缘上来说、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这个它的这个风格？
0: 很潮流啊，
1: 很潮流、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颜色有没有适合你的、我是觉得那个黑白配呀、我觉得挺想要的。
0: 对，
1: 最主要的是最后看价格。买东西其实我们看的是好看、舒适，然后耐造，对吧？它这个都占了。那最后一个价格，一千多块钱，那我觉得对我来讲
0: 有点贵。我想一想，
1: 对，那我现在只要399，
0: 三四百还可以。
1: 因为你知道
0: 买双鞋嘛，
1: 你知道原价了，你再知道399，你才知道哦，原来真的是特别有性价比的。
0: 而且管不管它是不是奥莱款，但它是昂跑这个品牌的。
1: 对，
0: 而且它为什么像你昨天说它里面那个什么小洞洞，那个叫云洞，那个、是黑科技。它就能够就比如说瞬间的吸收那个冲击力来分散你足底的压力，所以大家无论是你比如每天走2万步，你跑步或者说你久站，你那个脚底是不累的。
1: 哦，哎，还有一个好处哈、就有的人现在咱说在门口一穿鞋，最后一脚蹬那个方便一点，
0: 哎、对，
1: 它就是它这个呢前面就有鞋带、但那个鞋带子呀，
0: 装饰品，
1: 装饰，它不是，
0: 对，
1: 它不是系的啊、它就是个装饰，就是全靠一脚蹬，
0: 对，
1: 所以给大家准备了8款热门的配色，黑色呀、白黑呀、灰色呀，还有这米色等等，男女同款，尺码呢从36到45码之间都有，大家回复好物自己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0: 这个也挺好搭配的，因为有人问说这上班是可以穿的，你上面即便是有的人穿衬衫也好，连衣裙也好，白 T 恤也好，
1: 我赶公交我都能
0: 都比别人快，我都能站上座。
1: 那倒不至于、
0: 大家回复好物就能看得到、
1: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因为这个昂跑这个品牌，这个它不这个品牌不怕对比，一对比 对比的话，网上那个价格就能看得出来，
0: 因为它也不是说这个平时大家说哎呀动不动就能买、因为它的品牌还是比较相对有点轻奢的这个价格啊。
1: 刚才说到了这个钱买东西消费的问题、买东西咱们图的是性价比，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呢，最近有一个新闻报道说出来了，说水晶粒啊，
0: 什么东西，
1: 精力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是正常的一个词汇、
0: 就我们每天的上班的精力精神头，
1: 对、那水晶粒呢是花钱买回来的。
0: 水，什么叫水晶粒呢？
1: 水就是你这个晶粒太水了、
0: 就是假的，
1: 假的，
0: 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足的一个晶粒。
1: 对对对，
0: 那不就萎靡不振吗？那是
1: 不是那个晶粒哈、就是你说那个是精神头那晶粒，我说的是工作经验的那个晶粒。
0: 哦，就是历史的历，就是你整个你的工作经验，你的整个来路，我看一下你原来要在哪儿的工作经历。
1: 北京呢有一所高校毕业的研究生啊、小莫同学，他呢通过中介购买了一个暑期实习的机会。
0: 哦，
1: 全程呢没有见到公司官方的痕迹，工作任务就是类似于学校的一些课程作业。3个月下来呢，几乎也没有获得什么有效的成长。而他找这个实习的机会，花了他8万块钱。
0: 哦，给他盖了个章。就说呢，你来我们这儿不一定你实际上能干什么，但是我们给你把你的这个经历的这个文件呢做得很漂亮。那这就属于徒有其表啊，就你来了，来我给你来一个这个上面的表面盖个这文章，但其实你来我们这儿什么也没学到。
1: 但有的时候呢，你看他花了8万块钱啊、他收获的是一段看似完整却难以自证自己有能力的一段经历。那至少有的人呢、他可能比如说通过找人、或通过一些中介渠道，你进入了一些大厂、然后呢实打实地去干了事儿，
0: 学到了什么。
1: 但有一很多人是花了钱了、事儿没学着，门都没进去。
0: 对，但你这又不能说人家造假，人家也真去了，就是啥也没干而已。
1: 对，所以说这叫水经历吗？对吧、以后他在这个求职的时候简历上他就可以写，哦，我曾经在哪个地方来实习过。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的时候你招人啊，你实习期得有个3到6个月，因为你只看他的这个履历表，哇真漂亮，哎呀、这去哪儿都走过，这么大的人才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好一实习你就知道他这个到底几斤几两了。所以往往你只看这个外表，他的各种的履历各种盖章的确很好，他也的确去了，但他真不能够学到东西，或者说他真的是不是真才实学适合你们这个岗位，这还真的得咱们说得上手试才知道。
1: 所以说在今天的一个就业竞争当中啊，越来越多经历呢被赋予了超出自身价值的一个意义，因为毕竟找工作、或者说有一些面试岗位的时候，他的确看你的曾经的履历嘛、对吧，你原来可能在一些互联网大厂干过、或者说你在一些知名的一些品牌商干过、然后那它就是好看一点，但是这个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因为现在又出现了这个。

0: 实打实的，这个大家觉得说不是那么靠谱的一些观点。因为你像有一些实习经历啊，说保研当中的论文呐、竞赛呀、科研成果也是如此。本来呢是能力成长的结果，却逐渐成为了进入竞争前必须拥有的一个资格证明了。
1: 或者有一些你会发现它只要出钱就能够有效果的，但实际上没有实际效果的东西。
0: 所以说付费实习啊，只是这种趋势下的一个缩影。那真正需要警惕的什么呢？

0: 年轻人面对就业压力的时候，那如果说越来就只关注怎么样获得一个更体面的被认可的所谓的证明，而不是说真正的积累他的能力，那最终被消耗的其实也是他们将来所谓的什么怎么样变得更好，这可能也很难，也会走偏吧。
1: 没错，所以说呢，你说八万块钱买了一个水晶粒啊，
0: 八万块钱买的。八万块钱，你有的时候你工作你在哪儿实习，你一年是不是或者半年的一个工资，那然后用这个去买所谓的这个经历体面的一个表格，
1: 但也许可能这个同学身在某一些岗位上，他不得不需要，或者说不得不进入这个一些专业领域，才能
0: 或者说也这有的时候不能只怪学生他走这种捷径。那可能就是那为什么会可以比如通过这个，然后大家如果有的人这样成功了，那就会有很多人越来越多的愿意走捷径。
1: 那你说现在这些成为了这个竞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筹码，就比如说你履历上的一些标签，你原来干过什么，原来在哪里待过，这个围绕着标签现在都提供了服务，包装标签价值的市场自然就会出现了，
0: 就是纸上谈兵呗。
1: 没错，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6: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二环沿线当中，只有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会有些许的缓慢。可能大家在工业高架桥上一路往北的方向走走停停，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除了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之外，二环沿线现在都可以顺畅的通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9: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8: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9: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0: 向阳温暖长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刘柏辛新单 Pop Girl 融合 Y2K 电子舞曲曲风，强劲灵动的节拍自带潮流氛围感，唱腔飒爽利落，辨识度极高。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柏辛 Pop Girl。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4: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1: 一朴集团组合。
0: 如果刚才说到了很多关于钱的一些问题啊，大家觉得说哎呀这离我们太遥远了，那咱们来和大伙说一说和近和我们身边有关系的一件事。
1: 就是咱钱不要说那个以亿为单位，咱可以说点比如说百呀、千呢、万呢，这种离我们近一点的。你说几亿几亿，我会写这个字儿。
0: 咱说一个世界500强的事儿吧。
1: 那好像跟我们
0: 有关系啊，没有你。

0: 的一份支持，我跟你说，整不好他也进不一定啊。啊，啥事儿啊？
1: 说一说，就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企业。
0: 你比如说，你每天都在用的微信，是不是？
1: 我现在每天用钉钉更多一点。
0: 哦，那是另外一个企业。腾讯呢，最近呢进入到了世界五百强的名单当中了。
1: 哦，这是2026年新的世界五百强榜单出炉了。
0: 是的，那这五百强的排行企业当中的营业的收入总和呢，大约是43.1万亿美元。
1: 你就是这么个数字，
0: 听不懂是不是？
1: 对，你就跟我说，它大概，比如说，就是一个很朴素的概念，我们能听得懂的。
0: 我们就说一下从这个科技公司的表现来看，看一下前10位的企业吧。嗯，亚马逊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从去年的第二，现在人家冲到了 number one 了，亚马逊啊，苹果呢从去年的第8升到了第6，谷歌母公司啊首次进入到了前10，英伟达首次入围前50，从去年的第66升到了第28。
1: 那我想知道，就是在中国的科技公司当中有没有比较靠前的一些企业？
0: 在中国的科技公司当中排名前100的，你比如说有这个鸿海精密，京东，中国移动，阿里巴巴，你刚才说那个钉钉也属于他们的一样的，华为，还有台积公司，腾讯啊等等。那京东呢仍然是排位最高的中国大陆民营公司，腾讯则首次进入前100位。
1: 哦，那这么看的话，你想这个多少大行业当中，科技行业目前应该是最赚钱的行业之一了。所以你看本次世界五百强最赚钱的前10家公司当中，有7家都是科技公司。
0: 那是，你说哪个拿出来不是响当当的
1: 对
0: 名字啊？
1: 那现在中国的科技军团世界啊，五百强集体也跃升了位次。
0: 你说在生活当中，你很多的软件，你像钉钉也好，然后刚才我所说的什么 QQ 啊，微信啊，这不都属于我们的一份努力和贡献嘛。
1: 那是啊，我们技术人也大。但你要说到刚才咱们比如说买东西的一些事儿啊，就是最近呢在浙江宁波有一个小孩在今年啊就是准备刚要上1年级。那考虑到你要开始学习了，写作业呀，有的时候你得那个距离呀得保持好，这妈妈呀就提前做了一个功课，就是在网上买了一个4000块钱的网红大路灯。但没想到孩子写了1年之后近视200度了。他说这我就已经买了这个预防近视眼的，那为什么还是这个度数呢？后来医生是说呀，这个你没有说这个证明这个大路灯啊它这个价钱贵它就能够防近视，根源在于你是不是高强度以及近距离的用眼。如果这小孩一天24小时就是1/3时间都是在用眼，你高强度那肯定它也是近视的源头之一。还有就有的是遗传，就你父母看看是不是高度近视眼。另外就是他的这个用眼的这个距离，你不能说我买了路灯了我还趴着低着头，那肯定近视眼嘛。你还得就把这个正常抬起来，而且路灯呢它只要合规的不用买那么贵的，这其实也是可以的，只要你这个姿势是正确的，以及每用眼1小时你稍微的就注意一下休息就行。
0: 是的，那人家医生不是说了吗，也没有临床的数据能够证明这个大路灯防近视，对吧？所以咱们还是有多方面原因来去看护孩子这个眼睛。
1: 对，尤其是现在比如说刚准备上小学1、2年级这种低年级的孩子，咱们说预防他近视眼还有个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带他多去大自然走一走，户外运动很重要。你像现在不是很多小孩会有一些所谓腺样体肥大呀，或者说要不要腺样体，或者说你的那个扁桃体有的人有问题，那医生说好多时候那腺样体啊有一个根源就是运动少了，就你多运动他可能这个呼吸这方面多锻炼他也是其中之一。那当然造成腺样体肥大原因有很多，那如果说你带孩子多运动的话，这可能会改善其中的一项。
0: 没错，那既然说到了关于这个孩子用灯的这个问题啊，来自浙江大学眼科医院的一位视光中心的主任呢，他就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家长在防控近视方面可能陷入到了一个误区，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急于希望能够解决一些结果，
1: 对，
0: 但是呢防控近视他说是没有捷径的，千万家长不要这个病急乱投医，而且你说这个行为习惯的干预，依然是最经济最科学也是最有效的防护眼睛的有效方式，并且始终贯穿近视防控的全程。你比如说孩子的用眼姿势对不对呀，读写的距离有没有掌握好啊，
1: 对，
0: 还有用眼的时长啊，包括现在流行上网课对吧，那你孩子在互联网电子产品前面所使用上的这个时间上有没有控制到位，户外活动饮食作息，比如说你的甜食吃得过多了，你的维生素有没有补充的那么的均衡，
1: 对，
0: 这些都是属于全方位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只把

0: 他关注在了一个灯的层面上。
1: 是，而且对于孩子饮食这方面啊，很多人觉得因为小孩都愿意吃甜的东西嘛，这一定得控制，无论是糖、饮料、蛋糕一定要控制。它不光是体型的一个可能会超标，它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视力和各方面的你的身体内部的一个健康问题。
0: 是的，那还有一个网上的这个观点认为说，手机这样的电子屏幕啊，是否会有高强度的蓝光被孩子接触到呢？那其实呢，人家眼科医生说了，看电子屏幕时间过久出现眼部不适的情况，并不是微量的蓝光辐射的影响。
1: 对，就医生说了，有的时候不光说你看电视或看 iPad， 你看书一直抱着看五六个小时，它也会对眼睛造成影响。
0: 这是
1: 所以对，为什么说你每隔半小时一小时稍微远眺一下，就任何东西的那个载体，它你看时间久了，它可能都会形成，就都会成为近视眼的。
0: 医生说，关于就咱们近距离盯一个东西看久了，你的小眼珠啊，它那个调节的集合就有负担了。眼泪呢就是蒸发特别快，所以会出现干涩模糊。
1: 往远看看，打开就看你们家窗户，不用开窗啊，直接往远处看。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多动眼，然后不仅是动脑的问题，你看一段一个固定的书也好，电子产品好，要远眺。
1: 我现在有时候不光就是看远处，我现在还看那个，因为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地儿不能看到东二环嘛，我就看上面的车。你看其中一辆车，看亮红的，看，然后就跟着他走，
0: 眼花了，
1: 换一个。然后就是你
0: 越看越累，
1: 动一动嘛，眼睛也可以稍微动一动。
0: 对，所以说通过这个关于给孩子买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学习护眼用灯啊等等这方面，也不要太过于执着，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花个高价钱，
1: 对，
0: 很贵的那种。
1: 你可能400跟4000效果是一样的，如果你爱护好了，其实都一样。
0: 所以根源是平时怎么来防护，
1: 对，
0: 而不是后期用什么样的灯。
1: 除了这个孩子以外，现在其实作为大人，每天看手机和电子产品的这个时间也格外长。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自己手机每天用几个小时，以及咱们到了单位肯定也得用这个电脑，是不是？关于上班呢，最近在上海市总工会啊，在28号发布了一条，说最近呢，有一张公司总群的聊天记录的截图在各大社交平台疯传。
0: 什么群？
1: 就是聊天，就是公司总群，就是这公司的一个群，就单位咱们自己的一个大群里面嘛。
0: 明白了。
1: 这截图内容显示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公司的一个领导在群里严厉通报批评了一名员工，理由是什么呢？卡点下班，永远第一个走，说我还没走呢，你就先走，然后就罚款500块钱。然后这个员工啊，随手，因为年轻人嘛，在这个群里发表了一篇小作文，最后直接就转账1000给领导。这事儿曝光了，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有人会觉得，我卡点走又不是早退，就比如说你晚上6点打卡，我6点01分走，不是没毛病吗？那为什么大家非得都等到6点半？那中间这半小时其实什么也产出不了，那很多人会觉得，我都正常来，那我正常走，就是很多员工的角度，这是没毛病的，那领导，这个领导会觉得说，那我还没走，你就先走，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我啦？当然这打个引号啊，类似的事儿还有。比如说南京有一个文员，也是因为准时下班了，被领导要求说你不能踩点走，那员工说，那我准时来的，我准时走，又不是说早退，然后就说呢，你6点这边刚开始你就直接推门走人了，那后来除了南京之外，重庆有个员工也是因为上下班都是踩点，被人事约谈啊，说这工作呀不饱和。多数网友啊，就是大家在评论区都表示说，我完成工作后准时下班是天经地义的权利，你无效加班难道就是敬业吗？或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可以走了，然后在那玩手机，非得等领导先走我再走，那我这半小时那这属于无效的以及很浪费时间呢。
0: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说哈，先来说一下关于第一章，就是那个在公司总群里被领导点名的那个事儿，就是这个领导不是在大群里批评了一位员工，要罚他500块钱吗？然后后来那个这个同事不就写了一篇小作文吗？
1: 对，
0: 我就看看他到底怎么写的。互联网上真有这个新闻报道的原文。他说呢，这个员工这么写的，还的确，你说小作文吧，有点偏长，我就言简意赅，抽取中间的几句啊。他说很荣幸被大领导在群里点名，我呢简单说两句啊。
1: 你简单说两句、啊。
0: 这是他的开场白。
1: 1、2、3。
0: 他说，我拿8小时薪资干8小时活是本分，别拿您的无效内耗绑架我的下班时间。这是第一句。

0: 您看您年薪多少，我年薪多少。
1: 第二句呢，他说迟到一分扣80块，讲规矩，无偿加班不是报酬，讲奉献，我不加班是违反了哪条劳动法，麻烦您指明一下。
0: 哦，明白，你6点下班，我6点走，那我如果6点半走，中间这半小时您算我加班费吗？这也没毛病。
1: 那第一段就结束了嘛。那第二段他另起一头，他说我自愿耗到几点是您自愿耗到几点是您的选择，
0: 对，
1: 凭什么要求我陪着耗？
0: 是，
1: 我是行政部的人吗？
0: 嗯，
1: 熬时长纯粹自我感动式表演。
0: 对，而且现在哈，就咱说这个，你在就是职场当中，你的领导他只是对于你的工作他有这个统领权，
1: 嗯，
0: 并不是说像古代那种你还得效忠这个主子啊，他两回事儿哈。
1: 然后第三个呢，他说的举个例子啊，他说保安天天守到最晚，也没见你让领导分点股份给他呀。他说与其搞这种形式主义压榨员工，不如先按劳复仇的规矩拎清楚。他说他最后的结论啊，他结论这么写的，说我不会加班的，你罚我款试试，我给您我给你，你也未必敢要。您要是看不惯就开除我，开不了就忍忍。然后另外他这样后面结论呢，就这整个一篇小作文结束了。最后他又另起一段说，下次别下次翻倍了，这次我就转1000给你，你敢不敢领嘛。
0: 哦，他直接在群里面把这事儿公开化了。在我就怎么说呢，他前两点我是很支持的啊，就后两点会觉得就在职场当中有一些我们说你除非真的铁定心想走，不然你硬刚领导其实可能也会有一些小阴影留下来啊。那前两点为什么支持他呢？第一，他说的很对啊，就是我是正常上下班，并没有说早退，你不能说6点我4点走的，那你可以说我早退了，那我没早退，我是按时走的。那您比如说你愿意避开这晚高峰，您想6点半下班，但你不能让所有人陪着你，因为我的工作时间您领导我，在工作以外时间您不是这个没有时间领导我的生活，这个没有问题。但后面两个就有点就我可能觉得有待商榷，但前面两个我是支持他的。那对此呢，很多网友说，估计那个大群里面呢，因为好几百号人嘛，就很多人可能都是暗暗就是点赞点赞点赞，但谁也不敢回啊。
1: 谁这时候哎呀咋回呀，
0: 对，但是心里面都是暗暗支持你或者点赞，但是有些话呢就是你只能说，
1: 那个
0: 脱口秀里面话怎么说来着，就是人啊，尤其在职场当中，就是大家其实都不是把心底话说出来的，就你把心底话像这个人完全说出来，别人会觉得你疯了，或者说真的想辞职了，不然大家心里面其实都是这么想，但是都没有说出来。
1: 但是你看哈，他后面不是他其实这个小作文写完之后啊，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去分析他的这个语言上的这种文字的内容，他其实也是让领导骑虎难下。你首先第一个，他转了1000块钱在群里，群收款嘛，就是我给你转1000，那领导他到底是接是不接呢？这是一个问题。
0: 你要不接的话，这500相当于没有罚了。
1: 对，
0: 那不一定啊。领导万一跟那个财务说，直接从那工资上扣，对，
1: 有可能，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第二个呢，他就说你要是罚款，试一试，那我猜你也未必敢要。然后你要不罚，你就开除我，开不了你就忍忍。那就是这个
0: 就有点像那个赌气说您人，就这个我倒觉得可以没必要说，就如果说只是前两点你就觉得这人特别理性。
1: 那后续呢，因为后面就没有截图了嘛。
0: 对咱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互联网爆出来了，他后面可能即便这个领导想怎么样，他可能也会有个更柔和的方式去处理，但后期会不会给这员工穿小鞋咱就不知道了，因为好多咱说有阳谋，有一些你看不见的小小的孤立的存在，这个你又说不出来。
1: 对，
0: 就有的时候这个团体的氛围他就是这样，你说我并没有给你穿小鞋，但其实明里暗里的他可能有一些，但这个你说不出来。
1: 所以呢，针对就关于而且刚才你看举了很多的例子，不仅是刚才这一家企业啊，其实在你说南京也好啊，很多一些地方都有类似这种，包括重庆也都说到了。
0: 就如果真的在群里因为这个员工早退，你罚他一点问题没有，因为他没有按照规矩去办事儿。
1: 对，
0: 但如果他是正常走的，这个为什么还要说这个，我也不理解，不是有规矩吗？
1: 我们来看看网友的观点哈。网友呢在互联网当中有正反两方面。一方面的网友认为说，完成工作后准时下班是天经地义的权利。
0: 大部分网友可能是这么说，那我想知道就反方他们的理由。
1: 反方的理由是这么来说的，说下班踩点走容易给人留下偷懒的印象，别人呢都不走你走，明明是别人晚走，但看起来像是你早退了。
0: 那不是咱正常啊，我就像以前上学那会儿，比如说铃，然后第一个冲出去的老师就会说，这么着急呢，这么想出去玩啊。
1: 对，就是当然人家没有这个

0: 方观点没有批评这个问题，他只是说留下这个印象啊。明明你可能是对的，但是呢，因为大多数都没走，你反而先走了，看起来你早退了。
1: 这就他有一些是上不得台面，以及没有规定的所谓的职场的潜规则。
0: 对，然后第三个还有网友普法说。企业是没有罚款权利的
1: 哦
0: 啊，那这个目前的这个事情也有互联网很多一些律师啊在探讨和分析，感兴趣的朋友自己可以上网来去找一找里面更加深层次的一个原因。
1: 你像我们的车友金三角梅就说有的时候比如说领导说那个不是说来说你准时上下班的问题，而是你不能在我前面走的问题，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服从性的测试，就是觉得你得就是无论是你生活还怎么样你就得把我当成你的主子，而不是说只有工作当中我能统领你。但咱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像是70后80后或者说90后，就大家以前就是好像觉得就很怕领导或怎样，现在很多00后不都是那种所谓的整顿职场，或者说就是大家生长在新的一代，他可能没有这个更加直观的上下级的观念，只能说你在工作当中我是听你的这工作你来总领，或者说我听你的指挥，但是工作以外的时间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并没有说在工作以外的时间我还得随时听你调遣，或者说我还得就是像工作就是或者说工作你看尊敬是尊敬，尊敬和那种就是效忠主子还是两回事啊。
0: 其实在我看来呢，这个事情我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去分析的，你比如说他在群里说你迟到，不是迟到，那个叫什么
1: 早退
0: 啊，或者说准点下班，他只是个表面现象，会不会啊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你的工作当中某一些的环节或某一些的表面现象，
1: 其实你早已经得罪他了，
0: 对，人家已经是看不惯你的那些工作的这个流程也好，或者说习惯也好，
1: 或者你不服管，
0: 只不过通过你下班这事来点你一下，
1: 明白，就一般在大群里边能够公开批评的，那说明这个人和领导的关系一般，因为一般呢咱说关系好一点的会私下批评，你关系不好的可能才会在大群当中公开的去批评。
0: 其实你说如果一个公司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领导啊，他一般不会去管这些迟到啊早退啊这些很细节的事儿，对不对，
1: 这应该是下面的中层或者说
0: 也许有可能
1: 对应的
0: 或者说能够把这个事放到群里让大家都知道，那是不是对
1: 杀鸡儆猴呢是不是，
0: 要么就杀鸡儆猴，要么就是不是对你忍无可忍，
1: 但咱说这个
0: 无需再忍，
1: 这也是失败了啊杀鸡儆猴找了一个不太服管的这一下子冲撞了，这以后就是当然这个我跟你讲网上有很多就类似于职场上面的大家遇到的一些很多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合规或者奇葩的一些事情，有的人不就教你吗，说如果杀鸡儆猴你是那只鸡当下一定要叫，就千万不要忍，因为一旦杀鸡儆猴你这一招被比如把你摁下去了，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当下如果杀鸡儆猴杀的是你赶紧一定要奋起反抗什么，就类似于这种的话题呀、什么的底下就评论的年轻人也特别多，
0: 那所以你说那从他的这个回复的小作文上来看，他就是反抗的那一，
1: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回复小作文如果前两点咱就就事论事儿，我觉得非常好，对，后面就会有一点可能就
0: 有点情绪，
1: 对、就当然说人不可能没有情绪，你像这个领导首先你在群里如果说他这个人本身是早退你说一点问题没毛病，但他准时下班，这准时下班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0: 对，
1: 为什么准时下班会被当成是反面的教材，这不很奇怪吗，
0: 那首先如果他的手里的工作的确在当天完成了，那人家准时下班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正常的呀，就是理所应当的呀，
1: 对，
0: 如果他没完成他肯定是忙活完手里的事儿，除非有种什么情况呢，所有的人就是你是其中某个环节当中毕竟一环，然后呢你这个到点了之后你要走，但是你的事儿你不完成啊，别人也会受此影响，
1: 明白
0: 对不对，
1: 你是中间那个环节，
0: 你是中间那个环节，所以别人也会觉得说哎呀你不能太早走，然后你要把你的事儿交接清楚，
1: 拖累人呢
0: 对吧，这种可能你还会从另外一个层面说你是工作的这个角度啊，来去探讨，但是人家如果手里的事儿全都完事了，自己的那摊子活都干完了，到点了铃声一响打卡机一打，
1: 但这个事儿它也不是说个例，你看刚才一随便一搜就很多的地方都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很多就上不得台面的事儿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就需要有一些咱们给他叫溯本清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也不能说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大领导他可能比如说来单位的时间或者来公司的时间他本身比如起得早他愿意早来，但你不能说比如说原来9点打卡，领导7点多他就愿意来了，你不能说所有人年轻人也跟着你7点多来啊，那同样同理走，那可能对于你的这个

0: 方面来讲，你可能要晚点走，但你不能说咱准时公司规定的六点下班，你让大家都陪着你到七点，那这也不，那毕竟大家那脱口秀那演员那话怎么说来着？卷有卷的价格，躺有躺的价格，你的年薪和保安的年薪也不一样啊。
1: 嗯，所以就是工作上的事儿，有的时候你这是被曝光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出现了大家所讨论的一个热点。
0: 其实有很多就是上不得台面不合规的，但是没有被曝光出来的事儿。
1: 嗯，
0: 就好像刚才说，咱们说作为职场人，你好多时候是不能把完全心底的想法和话都说出来和做出来，因为你把心底话都说出来都放在台面上，那你除非别人会觉得你这是破罐子破摔，以及你是不是要辞职了你才敢这么说，不然大家在心里的话都不会说出来。
1: 真正要辞职的人可能也不说了，无限一顾了，对吧？你比如说你，
0: 分两种吧。
1: 你离
0: 职 一种是那种就还行，也没必要跟你撕破脸，以及可能我到下一家还有你这一家的离职证明，你得赶紧给我，那我可能不会撕破脸。那如果说那种都已经互相，就本身就互相原来有一些小的矛盾的，那可能走的时候恨不得像孙悟空一样，咱大闹天宫，大闹一场。
1: 但是有的时候我总觉得说，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行业呀、或有一些这个圈子啊，它比较小。你如果在一家公司，没有
0: 熟，
1: 对，
0: 上面打个招呼，这个人是不是？
1: 对吧？
0: 那还是说就是处在不能说的穿小鞋的边缘。
1: 除非你说你跨行业，或者说离开你现在这个城市什么的，那可能另说。但如果有的时候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后路来考虑一下嘛，
0: 就是
1: 你也不知道你前面那个领导啊，他是个真君子还是个真小人呢？
0: 他是个伪君子，是不是？倒是能理解啊，因为毕竟你除非说，真的你中彩票了，接下来这辞职，我离辞职证证明我都不需要拿，我接下来不干活了，那这可能可以。
1: 对，
0: 你不然你可能还得等着人家走流程，给你走一个月的离职证明也好，或者说也得给你各种的什么 N+1的赔偿也好。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工作上的事儿的确有一点点让我们觉得，也要绞尽脑汁，
0: 或者说好多时候不是我们朴素理解的，就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有的时候啊可能还得就是有一点这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
1: 那就希望大家工作的时候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快快乐乐幸幸福福啊。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淮安大桥一路往火车站的方向呢，在这个是淮安半岛的位置，有轻微的缓行排队，那主桥面上的车流量有一点点偏大。另外呢，在这个三环当中，我们要看一下现在的东三环，这个是岳峰枢纽这个位置啊，化工互通要往国货互通的方向，目前流量有点偏大。在二环沿线当中，今天最要提醒各位要注意的就是在东二环的五里亭一直到鹤林高架双向有明显的缓行。西二环的压力呢，主要集中在了工业高架上桥处以及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的下桥位置，过了这一段，整个西二环双向都是好走的。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 教育部28号的消息，2025